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一零二一，
1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爆出大冷门，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以5-4淘汰德国队，德国队止步32强，连续3届世界杯淘汰赛一轮游。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巴西队凭借补时绝杀以2-1逆转淘汰日本队，让日本队再度梦碎淘汰赛首轮的同时，也延续了其世界杯淘汰赛屡战屡败的尴尬魔咒。赛后安切洛蒂解释内马尔为何没有上场，安切洛蒂说，我们本来等待内马尔在加时赛上场，我和他谈过他会在60或者65分钟上场，我们扳平了比分后，我不想改变球队阵型，因为当时球队掌控了比赛。温网女单首轮，郑钦文4-6、4-6不敌悉尼亚科娃，郑钦文连续4届温网止步首轮，其中3次都是面对同一对手。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一零二一，
14: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雷电，最低温度21到22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济南市22到33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22到33度，德州21到32度，潍坊22到33度，济宁24到35度，临沂23到33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3到34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张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早上手机天气预报显示大概在9点左右会开始降雨，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如果要远行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好不好？带好雨具，希望今天的你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开启周二的早上，来听歌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一首来自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叫醒我们周二的早上，唤醒沉睡的你。周二好像也没有那么放松，因为从周一到周五啊，我们的真正的情绪放松是从周三开始的。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个是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在跟别人去制定很多约会啊，或者一些相对放松的事宜的时候，是不是会安排在周三往后？通常会安排在周三或者周四的晚上，周四可能会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呢，周一周二往往会很忙，制定本周的工作计划，各种会议要开。你也可以把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啊，我们放在周三以后。当然希望周二的早上呢，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陪伴下，各位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启。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到九点都会在这里陪你开启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暑运即将开始，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济南特别闷热了哈。昨天还在和朋友讨论，济南终于有夏天的样子了，凉快不了多久了啊。这个等到这场降雨结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三伏天正式登场，盛夏正式到来，而我们全国的暑运也是一个开始的信号。在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像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游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止目前，近一周预订七月到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50%以上。我是一个非常讨厌在人多的时候专门去挤游游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很多家长要借孩子的时间，那孩子就是暑期来了，总不能暑期不带孩子出去玩吧。那其实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在以前的时候，每年到了暑期我们都会带大家出去玩啊，我们去大草原啊，我们去阿联酋，我们去贵州啊，我们去自驾游，自驾新疆，我们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看遍了大好河山，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那就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避开高峰人群，那你可以选择两头啊，就是暑期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会选择孩子今天放假立马带着孩子就飞了，哎，这样的话人少。第二点呢，就是快结束的时候，所以大家要提前合理安排好孩子的这个学业，你要提前把作业去进行一个安排，包括你给孩子安排的辅导班啊，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我们玩起来也会更加从容啊。这个暑期呢，你也不会觉得鸡飞狗跳，特别乱糟糟，提前规划一定是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呢能够开心放纵的出去玩，当然并不是只有远行，我们近郊很多旅行目的地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和大家分享。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李健绽放，他的声音就像湖水一般蔚蓝与澄澈。贝加尔湖畔啊，那首歌我觉得那个湖面和李健的声线非常完美的融合，就是很干净。我觉得他的歌曲也治愈了很多人，特别适合夏天听。在我的认知当中，很多音乐是分季节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当天气逐渐开始闷热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一些清凉的歌曲，听到之后感觉让人很舒爽。而李健的声线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当盛夏到来的时候，我们济南大明湖的荷花也进入到全年最佳观赏期，出现了碧叶连天繁花满湖的壮阔景象。没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南门的藕香榭至稼轩祠沿岸是荷花最集中最美的区域，从西南门进右转直走大约50米就可以到达了。南门的牌坊附近湖堤以及南门码头至私家码头，这里是经典的观赏点，能拍到荷花和画舫亭台楼阁同框的流动山水长卷。所以大家这个赏荷花的话，一定要是趁着它盛放的时候，最好看的时候啊，一年四季它一定是有不同的景象。我们不管在看什么，你都要在它最美的时候来。而我们山东各地啊，能赏荷花的地方有很多，昨天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的微山湖，对不对？微山湖还有它的这个玩托邦乐园，哎，既能够看鸟啊，也能够看荷花，也能够去玩这个亲子的水上乐园，非常适合我们带着家里的宝贝一起度个两三天的假，是非常舒适的。那当然了，来我们山东啊，夏天那首选的肯定还是要玩水。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有顶流青岛，有后来者居上的威海，有浪漫的烟台，还有活力的日照，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名片。而这个夏天如果再来到我们烟台，那好玩的就更多了。海上千帆竞发，渔人码头夜场开放了，酒庄里藏着微醺的夏日清凉，山野间有采摘和露营的快乐，还有专属于毕业生的超值福利。无论你想追风逐浪、避暑纳凉，还是带娃研学、寻味田园，这个月都能够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当然我们的活动不只是七月八月啊，就是从一般是从七月开始，暑期开始嘛，会一直持续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啊，或者一般会8月31号截止。夏天就是要来到海边玩水，感受一下夏日海边的热闹氛围以及清凉。所以呢，好个山东，张开怀抱，欢迎各位来山东看海。

0: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0: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决赛中爆出大冷门，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以5-4淘汰德国队，德国队止步32强，连续三届世界杯淘汰赛一轮游。在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决赛中，另外一场比赛，巴西队凭借补时绝杀2-1，逆转淘汰日本队，让日本队再度梦碎淘汰赛的首轮，同时也延续了其世界杯淘汰赛屡战屡败的尴尬魔咒。赛后安切洛蒂解释内马尔为何没有上场，安切洛蒂说，我们本来等待内马尔在加时赛上场，我和他谈过他会在60或65分钟时上场，我们扳平了比分后，我不想改变球队阵型，因为当时球队掌控了比赛。温网女单首轮，郑钦文4-6、4-6不敌悉尼亚科娃，郑钦文连续四届温网止步首轮，其中三次都是面对悉尼亚科娃。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 Katy Perry Hot and Cold。我非常喜欢那首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成都的酒吧里面。那个时候成都作为潮流前线的城市啊，在国内其实还是比较低调的，那个时候的成都就已经非常的洋气啊，很多的新鲜事物来到这里，然后听到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前线的娱乐氛围。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大概得过了一两年之后吧，我们这里才开始这个流行这样的歌曲啊。我觉得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对成都也是刮目相看，其实成都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是有了一些这个自己的特色，所以川渝地区哈这几年也特别火，包括有了太古里之后，很多人也会年轻人潮人都会扎堆啊往成都去。如果说选一个特别适合养老的地方，那我觉得南方的话可以选择成都，北方的话那肯定就是有着北方小江南气质的我们济南，因为济南山水泉城啊，我们有山有水，关键是它非常的静谧，而且济南这个城市啊，就是你会找到很多小桥流水的气质，包括我们济南人是非常爱生活的，热爱美食。很多人说这个济南人可能舍不得去买一些大件啊，但是你说在吃穿上，尤其是在吃上面，我们是很舍得的，享受生活。成都也是这样啊，啊，你会发现你一个月挣一万和你一个月挣两千，你们在吃上面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我觉得这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烟火气，是否特别适合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济南，去感受一下我们小桥流水人家，我们曲水亭畔喝喝茶，大明湖畔赏赏荷花。趵突泉里感受一下泉水的清凉啊，感受一下我们济南的特色美食，吃一吃我们的把子肉，尝一尝我们的卤菜。夏天呢，精神状态一定要保证好，这个季节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应该去养心的季节，因为天气炎热燥热闷热，很容易让人心烦，你什么都不干你可能自己就莫名的心烦，所以这个时候恰恰要养心，而且白天的时间又长，我们的夜晚的睡眠时间啊，不自觉的就被压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顺应季节啊，这个去凉快的地方，吃一些适合这个季节的食物，反而在夏天不应该喝冷饮啊。冷饮和热饮，很多人会觉得夏天喝冷饮更解暑，其实不是的，喝点热的反而更解暑。当气温居高不下的时候啊，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委缓了我们的直觉，但是人类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的 T2PV1 的受体，这一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促而使身体进行一个出汗啊。冷饮的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是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而英国 King's College 一项研究发现，夏季喝白开水25到30度最好了，泡茶以70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的时候喝，有利于解暑降温。但主要注意的是不要泡得过浓，好不好？过浓的话会加速心跳，加速利尿，反而加重身体脱水，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赶第一班公交，
3: 赶最后一班地铁，
2: 赶岗，
3: 赶工，
2: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何洁的小永远，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如果此时你正坠入爱河，这首歌可以送给亲爱的他。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景熙，问候各位早安了。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这个暑假去哪玩呢？如果还没有想好，接下来好好的听听节目，做一做攻略，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记好了。 我们这个暑期除了和大家分享到的来我们济南看泉看荷花，来微山湖看鸟看荷花，玩水上乐园，以及我们山东的海岸线如此之长。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多的内陆城市也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潍坊的坊次小镇。 潍坊的坊次小镇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交集铁路修建和坊子煤矿开发而兴起，曾经是德国和日本殖民时期的重要工业据点，保留了大量德日风格的历史建筑。它已经建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集文化展览、影视拍摄、艺术创作、休闲旅游于一体，拥有坊次美术馆、一站华工纪念馆、百年红色车站馆、1898啤酒城等多个文旅项目。 来到这里啊，你既能够感受到厚重的百年历史、闲适的市井烟火、暖心的便民服务，还有特色文艺小店，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到百年时光的近代风情。我觉得非常好，寓教于乐，既能够带着我们家里宝贝去学习历史的变迁、历史的沉淀，也能够在历史的这种背景之下感受到和新时代的一种结合。而潍坊本身也有海， 欢乐海沙滩，在潍坊的滨海新区，整个沙滩不是很大，但如果说你想找一处静谧的人少的地方也是可以的。所以你看我们东营也有黄河入海口，就是我们山东真的是一块宝地，有山有水。你夏天你真的是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外地的朋友，山东的朋友可能要去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可能不需要去远处，来到山东你真的是一站式的，我们山海全部给大家去集齐了。 而这个夏天大家如果要玩的话，来爬泰山记得留好你的门票。我们凭借来爬泰山3日内的有效门票，来到我们泰安地区，我们多家景区都享受一些门票的优惠和折扣。该出去走一走就不要在家里憋着，出去玩是好的，但是也要注意消费。给大家推荐的地方都是一些性价比很高的，我们出去玩是为了花钱买快乐，而不应该是花了钱之后 买来的是痛苦。当然你不快乐也有一个原因，可能你不会存钱，定期存钱的人精神状态会更好，学会存钱就是一种长期主义。英国研究发现，定期存储能够显著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满意度，所以获得快乐的方式有很多。如果你不爱旅游，你不喜欢炎热的夏天，不喜欢出门，那我觉得生活中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不今天又给大家说了一种新的方式，存钱。 看着数字不断的上涨，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好。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很喜欢吧。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一。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中爆出大冷门，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以5-4淘汰德国队，德国队止步32强，连续三届世界杯淘汰赛一轮游。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中，巴西队凭借补时绝杀，以2-1逆转淘汰日本队，让日本队再度梦碎淘汰赛首轮的同时，也延续了其世界杯淘汰赛屡战屡败的尴尬魔咒。赛后安切洛蒂解释内马尔为何没有上场，安切洛蒂说，我们本来等待内马尔在加时赛上场，我和他谈过，他会在60或65分钟时上场，我们扳平了比分后，我不想改变球队阵型，因为当时球队掌控了比赛。温网女单首轮，郑钦文4-6、4-6不敌悉尼亚科娃，郑钦文连续四届温网止步首轮，其中3次都是面对悉尼亚科娃。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伴有雷电，最低温度21到22度，最高气温32度左右，济南是22到33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22到33度，德州21到32度，潍坊22到33度，济宁24到35度，临沂23到33度，菏泽23到36度，聊城23到3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11讲。前文书咱们说到于金凤，这于金凤学了12手太极枪的绝活，回到了石阶的家中，甩掉了仆人，骑着马来到卧龙山。于金凤是万没想到啊，祖孝章带领3个儿子尾随而至，秘密跟踪，已经到了卧龙山。于金凤来到洪普家，给师父见过礼。这弟弟走了过来，于金凤又是疼又是气呀、啊！你学完了太极枪，你到老祖家啊？你去干什么去啊？那天多悬呢，稍微不慎你被人抓住，一切全完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弟弟大了，怕说他呀面子上过不去，但于金凤还不能不说，说了几句，于化龙啊笑了：“姐姐，那不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吗？啊，下回我练精了再去。”我一定跟这老祖头较量较量。行了，你别说旁的了，这太极枪啊还有12手绝命枪，现在我马上交给你。说着话，姑娘拿过枪来，这边于化龙也把枪拿过来，洪普拿过一本子记录太极枪的枪谱。爷三个正在院中练枪的时候，单说外边的祖孝章老头啊，在山坡上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心疼啊，自己三儿媳妇把枪泄露出去的。他回头看了一眼三儿子祖传志，传志，
5: 爹。
0: 祖传志明白了，因为院中那身影不是自己的媳妇吗？
5: 爹，
0: 传志，咱们祖家的规矩，任何人泄露太极枪，格杀无论。我要遵祖训办事。你们几个听了，一会儿杀进院中，一个别留。咕咚咕咚咕咚，祖传山、祖传林、祖传志全跪下了。祖传志磕头如捣蒜：“爹呀、啊，那是我媳妇啊。”那肚子里头有咱们老祖家的根呢，爹，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他怀了咱们老祖家的骨肉，您饶过他吧。可能他们是事在有因，您看在儿子的情分之上，呸，不许多说旁的，跟我操家伙。祖传山往起一站：“爹，您不能这样，我是您的长子。要说别人把太极枪泄露出去，咱们能下去手。我三弟妹，这 咱们有点不忍吧？人心都肉长的，你放屁！这祖校长像疯了一样，跟我走，拿枪逼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小时候就怕这祖校长，这大了也怕。无精打采的，心惊胆战的，在后边跟着祖校长。祖校长一飘身，嚓，飞进院中，把院里这仨人吓一跳。就看祖校长往当场一站，洪普啊，洪普，啊，我今天终于抓着你了，你如此策划，用如此的手段来偷我们老祖家的太极枪，我真想抓住你，碎尸万段于你。这时于金凤一抬头，啊，爹，我不是你爹。祖传志急忙过来，爹，您不能打，不能下手啊，她是我媳妇，她肚子里头怀了咱们祖家的根呢。啊，呸！祖校长一瞪眼睛，她怀了咱们祖家的根，她就是怀了我爹，今天我也得杀她。你这老头不气蒙了吗？你说有咱说话的吗？儿媳妇肚子里头怀的就是我爹，我也得杀他，受得了吗？这就是气急败坏呀，红了眼珠子。你们听了，你们两个抓住那小崽子，祖传志，你的媳妇，他泄露太极枪，你就冲他说话，这个红谱我来收拾。说着话，祖校长一抖大枪，扑奔洪普就来了。洪普往起一站，祖校长，听我把话说明白，我们是万不得已的，因为于振江死得非常惨，全家遭灭门，两个孩子为报复仇，我是不择手段没办法的办法，用如此下策偷你家太极枪，这是我的不对，我罪该万死。不过话说回来，孩子没有罪。啪啪啪啪，祖校长上去就三枪，洪普得躲呀。赶那哥俩掐子枪啊，看这余化龙能伸手吗？要论起来，这是自己弟弟的小舅子。这祖传山、祖传林哥俩就感觉到爹做的太过分，太过分了。这大不见小不见，不就是个枪法吗？他学去还能怎么的？他何必这样呢？哥俩站在不伸手。这时祖校长说话了，你们哥俩要不把那个小崽子抓住，我一头撞死到这儿。你看这是急眼了，他管怎么是爹呀，祖传山、祖传林哥俩一卡巴眼睛，上去吧，看枪，看枪，看枪，干什么？敢斗鸡似的，能忍心下手吗？这余化龙啊，把枪拿在手中。既然事情已经漏了，另外他一看洪普遭那个罪，老头子哀求，老头子落的泪，心疼师傅。余化龙挺枪就过来了，够奔祖校长就过来了。我告诉你，姓祖的，我们得你这太极枪也不容易，搭上人，搭上力，啊，我把姐姐都搭上了，你还吵着什么呢？不就个破枪法吗？你要想杀我师父，你从我来，啪啪啪，迎枪便战。这可把祖校长气坏了，你得我太极枪，你还敢跟我干？这祖校长是左一枪右一枪，那是太极门的掌门呢，那功夫相当到家呀。几家伙扑，就给余化龙大腿给拧上一枪，余化龙疼得直叫唤。洪普一看大事不好，不行，不能硬拼，我得把余化龙带走，留余家一条根呢。找个深山老峪，赶紧把太极枪练成了，抓住苗金凯为父报仇。至于说祖家这事儿啊，往后再论。洪普一探腰就把余化龙打起来， 撒腿如飞就跑。祖校长大喊一声：“哪里跑！”他追了两步又站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祖传山、祖传林，俩儿子谁也不动地方。祖传之站到这儿也不动地方，三儿子看着于金凤，干嗯啊，说不出话去。于金凤一泪洗面的咕咚就跪下了：“爹，我给你磕最后一个头，我对不起你们老祖家，我对不起你们老祖家呀、啊！可是我没办法，我的爹娘都死在苗金凯的手中，为了报复仇，采取如此下策。对不起，我身为老祖家的儿媳妇，犯了家规。传之，保重。”大伙谁也没想到，姑娘烈性啊，啪！用这衣衫一蒙这脑袋，啊，啪！就撞到那墙根儿那儿，噗！鲜血奔出，当场是嗝气身亡。呀！这个场面谁也没见过，吓住了。祖传山、祖传林哥俩就往前一扑，弟妹，祖传志咕咚一票坐地上，两眼发直啊！家里的，喊了一声家里的。古代啊，对夫妻的称呼就是家里的。夫人呐，祖传之一探手就把自己辫子抓开了，咔把衣裳就撕开。怎么的？疯了。精神失常啊，疯了。你敢这祖传之这一疯，撒腿就跑，边跑边喊：“家里的，夫人呐，家里的！”漫山遍野就跑。这个场面祖校长也吓住了。啊，他低头看了看儿媳妇撞在墙那儿死了，儿子疯了，撒腿在漫山这儿跑。祖校长是恶向胆边生：“奶奶的，红普红普啊，你如果要是不偷太极枪，能出现这些场面吗？啊，我儿媳妇能撞死这儿吗？我儿子能疯吗？”祖校长懵了：“哎呀，你们哥俩快把传志给我抓住！”这传山和传林哥俩在后边追着传志。祖校长是最心疼自己这老儿子，一看老儿子坏了，疯到底了，老头在后边也追：“传志，传志！”这就抓这祖传志，一二仨抓，抓了一个多时辰，在漫山弯那儿给摁住了。“传志啊，传志，你怎么了？”“家里的，夫人呐！”抓住祖传山的手，抓住了祖传林，就叫夫人。一把手把祖校长抱住了，抱住他爹：“夫人呐，夫人呐，你好可怜呐，夫人呐！”彻底疯了。哎呀，祖校长站着呆若木鸡呀、啊！“哎，我儿惨呐！”老泪横声：“怎么办？你们俩摁住他。”祖校长一转身来到红普的院中，三儿媳妇在那儿呢，躺着呢。哎呀，老头这心呢拔抓如常，不知道说什么好，觉得实在对不起这三儿媳妇了，身怀有孕呢，还呀、啊、儿子还疯了。偏巧啊，这后院有个棺材，红普的棺材，一般的过去老老年啊，这个老人都给自己准备后事，早早的就把这棺材准备好。这祖校长就把棺材给拽出来，练武术的有劲，这么大棺材推出来，把这祖传山、祖传林叫过来，把于金凤放到棺材里，盖上盖儿，赶紧埋喽，速速埋喽。 时间越长，这祖传之啊越看到这棺材越疯，就把这于金凤就埋在了卧龙山，爷三个就架了祖传之回到板桥村。一进到家，全家惊恐，特别是祖孝章的媳妇老太太一看老儿子疯了，由头到尾听大儿子把经过讲了一遍，老太太急眼了，拎着擀面杖就出来了，就在祖孝章的身上啪啪啪打了好几下，老太太嘣就背气了，折腾过来，老太太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呀，小事就嫁到你们家。书中暗笔交代啊，这祖孝章的夫人呢，他的父亲过去是成名的一剑仙，后来把他嫁给祖孝章。祖孝章在岳父那儿得了不少武功的精华，在他岳父那儿得到了不少武功当中的秘籍，而且他岳父又把他的太极枪给丰富了一下，很多不足的地方加以指点。那既是师父又是岳父，况且祖孝章这个媳妇的武功也高，直打跟祖孝章成婚之后，有几次夫妻闹着玩比武，祖孝章都趴下，所以这祖孝章有点惧内。老太太急擀面杖下去，最后醒过来睁开眼睛不会说话了，折腾一天才会说话。孝章啊，你们家太极枪是个什么玩意儿？要命的，你要了孩子的命，要了我那贤惠的三儿媳妇命啊，你怎么办吧？你看看，你看咱的老儿子都什么样，不吃不喝，成天对那墙，家里的夫人呢，家里的夫人呢，疯了吗？饿了跑后院吃大粪去。哎呀，祖孝章心如刀割呀，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没过五天，祖传志跑了，挣脱了锁链，没了。祖孝章现在呀，换了一个人似的，两腮都无肉了，老头好几天也不吃饭的。有人一报祖传志跑了，祖孝章把两个儿子叫过来，祖传山和祖传林，赶紧备马，咱爷儿三个去找他去，如论如何把他找回来，啊，告诉他，那个姓于的于化龙，他那小舅子得太极枪就得吧。嗯，告诉他，将来我再给他娶个媳妇。祖传山看了一眼，祖孝章，爹，你给他娶80个媳妇都不行，他精神受刺激了。况且传志跟他媳妇恩恩爱爱，情投意合呀。你还给他张罗说什么娶媳妇呢？传志这个病都治不过来，找吧。爷三个骑着马，这就找这祖传志。上哪儿找去？天下这么大，蛮荒拉草，找来找去，找了半年，见谁打听也没有。爷三个回来又待了几天，祖孝章又带人出去找。哎，这家伙，这老祖家可有活干了。而且祖孝章发这海叶子，示范天下练武术的各门各派，他以太极门掌门人的身份发出海叶子，就是通知我儿子祖传志，谁要见着给送回来，要什么我给什么，要太极枪我给你太极枪法，都急了。那祖传志是老头的心头肉啊，我对不起我儿子。特别是每到佳节，8月15了，到节日，老头自己喝了苦酒，落了眼泪，想自己这老儿子。你看这个人呢，就这样。哎，一般的都得一老儿子、老丫头，因为老来得子，他是高兴事儿。一晃找了整整2年，电台做广告，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电视台打广告，没有。 什么玩意儿没有，那年头没这些玩意儿，就这意思，就是动用一切人力财力的找。老头都把这话说出去了，谁要能把我儿子找到，我给他太极枪法。哎呀，你要如果是要钱，我达到你满意，要地，我们老祖的地全给你。因为祖孝章心里琢磨，我对不起这老儿子。二年过去了，这一天呢，祖孝章实在受不了了，传山传林，爹，跟我走，找这传志去。又骑着马出来了，这骑马这一出来，离这板桥村200多里地，天头啊要黑了，来了块云彩，咔嚓一声惊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哎，离前边不远处有这么一个庙，爷几个骑着马就来到庙门这儿，翻身下马，叩打门环，里边出来这么一个小和尚。弥陀佛，几位坛约有事儿吗？祖孝章用手指指那天儿，看见没，要下雨了，我们想避避雨，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多给香火钱。小和尚一点头，转身进去找主持，不大会儿又出来，我们主持说了请，这就让进来了。赶这爷儿几个一进到这庙里头，一见惊天的大事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下面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4: 评书《江湖侠义录》血泪太极枪第12讲。祖孝章带领两个儿子进了这寺院，临进去的时候，老头抬头看了看这寺庙的牌匾，上边3个大字大兴寺。小僧人把爷三个安排到厢房，吃了点僧饭，爷三个站起来要到大殿烧香。因为你住在寺院里边，你不可能说我给点住宿钱吧，啊，放点电钱，这寺里头不兴这个，就烧香买香火钱，那就等于住宿钱了。来到大殿烧完香，这祖孝章还真没少给香火钱。烧完香之后回到了住处，这时候那小和尚又给端过茶来放在这儿。祖孝章确实也渴了，最近呢老上火，哎，你看这个人要一上火呀，他就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喝茶，左一碗右一碗。那祖传山和祖传林呢也喝了茶，喝完之后也感觉到特别疲乏，上床休息睡觉。可再一睁眼睛的时候，祖孝章已然是被五花大绑，正做梦呢，突然是冷水浇头啊，啪，祖孝章醒过来了，哎，一睁眼睛坏了，自己被五花大绑，两个儿子也被五花大绑，就绑到大兴寺这后院的庄觉上。一边站着4个小和尚，正当中也就是在祖孝章的前边站一僧人。弥陀佛，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

0: 叫祖孝章。祖孝章打量打量面前这个和尚，不认识，挺长一张脸，细眉毛，这个眼睛就跟那细米拉口似的，眯缝着眼睛，菱角嘴，面色蜡黄啊，年纪已经接近六旬。祖孝章点了点头，
1: 不错，我就是祖孝章。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把我们绑上？祖孝章，
0: 我姓苗，我叫苗金凯，想当初闯的江湖，人送外号金枪霸王逍遥客。
1: 哦，苗金凯，
0: 这个年头可太多了，好几十年了，别人能忘，我苗金凯忘不了，在我的身上，因为有你的枪眼。你还记得当年在你家有一个仆人学你的太极枪，被你抓住扎伤了他，那个人不是旁人，就是我。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这个苗金凯几句话使祖孝章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当年那件事儿，这个苗金凯正是杀死于振江的那个人。这话得说到40年前，这个苗金凯闯的江湖，这小子使的是八卦枪法，枪法不错，在江湖上行走大小有个名。那么有人就告诉苗金凯，你要想真正成为江湖的枪客，枪中的王子，你得学太极枪。这个太极枪可了不得呀，板桥村老祖家的太极枪天下一绝，可是他不能教你，他不收徒弟，人家是代代承传。这个苗金凯就抓耳挠腮，就琢磨怎么能把这太极枪学到手。最后这小子想出个主意来，就到了板桥村，偏巧老祖家招仆人，这个苗金凯就冒充仆人混进老祖家，一待就是半年。本身他是个练武的，来无影去无踪的在老祖家转悠几天儿，你还真别说，神出鬼没的他就学了这么十来招，可没想到被这祖孝章给发现了，给堵上了。祖孝章操起枪，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偷我们家枪？这个苗金凯先是跪下，老人家，我就想学枪。你学了多少？
1: 我学了十几招。
0: 好，我得把你弄残喽。祖孝章啊，看了他们家的枪法，那像命一样，不许别人染指半点儿，非要废了他。苗金凯急了，好家伙，我学十来招你就废了我，那小鸡儿死了还知道扑了扑了毛，何况个苗金凯拿起枪乒乓跟祖孝章打起来了。没到五六招，那祖孝章打苗金凯那不像玩儿似的吗？啊，那不像泰森打小孩似的吗？这枪给扎到腿上了，哎呀，这小子忍得疼啊，转身就跑，玩的命了。祖孝章在后边追，该着这小子命大没追上，苗金凯跑了。后来又到华山学艺，哎，几年的光景在江湖上闯出一外号来，金枪霸王逍遥客。那么在峨眉山下北宫燕达家吃酒，跟于振江发起冲突，被于振江又给扎了一枪。这小子跑到海外，遇到海外三旗学艺，二反嘉陵江案，杀死了于振江，学习了于振江的家门呢。后来这小子就在江湖上混得正经不错，可是他就念念不忘当初啊，这个祖孝章扎了自己一枪，早晚有一天我要碰着你。
1: 我一定要报仇。他在江湖上这小子作恶太多了，引起陆林的公愤。他感觉到天网恢恢，早晚自己呀、得被那些人给杀了。所以这小子就找了这么个寺院出家了。他明了是出家，暗中什么坏事都干。偏巧今天说外边来了三个住宿的，进来吧。祖孝章带领两个儿子到大殿烧香，苗金凯就在这大殿边门上。他领不丁一看祖孝章嘛，这是虽说这么多年了，但有一点，这个苗金凯是个记仇的人，从这轮廓走到这样还带着家伙，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祖孝章。另外啊，他行走江湖那几年也见过祖孝章，在公共场合上，大会上，武林盛会上，他只不过是没敢露面，一遭被蛇咬，世年怕井绳，从内心里他恐惧这祖孝章。没想到今天来到大兴寺，好家伙，这小子就命这小和尚给送茶，在茶里头下了一种药，这种迷药无香无色，你没有特殊的功能你都闻不出来，就给送上去了。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祖孝章做梦都没想到有人给他下药，哎，今天被绑到这儿了。苗金凯由头到尾把话说完了，祖孝章打了一声嗨。哎呀，祖孝章，祖孝章，我没死在战场上，没死得轰轰烈烈，死在个小人的手中。苗金凯，我还问你件事儿，说。弥陀佛，当年成都于振江是你杀的吧？
2: 不错，
1: 是我杀的。哦，那我就明白了。苗金凯啊，我没想到死在你这个无赖手中。废话少讲，我苗金凯在江湖上走动，第一个敌人就是你祖家太极枪。我把你一整死了，杀了，可以说在江南一带，我苗金凯就是枪中之王。而这句话他说的是真的。书中暗笔交代，这个金枪霸王逍遥客的枪法可以说相当的高，海外三旗指点出来的弟子没有一个孬种。这小子既是为了当年的仇，一枪之仇，又想成名，杀死祖孝章确实能成名，没有敌手在江南。今天我就给你个痛快。说着话，就看这苗金凯一操手，擦，拉过一口刀来，就奔这祖孝章去了。祖孝章老头把眼睛一闭，我们老祖家这是怎么了？遭如此劫难，我的老儿子疯了，活得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儿媳妇撞死了。哎，今天小老儿死倒是小事，两个儿子祖传山、祖传林也跟着陪绑当场，也得死。天哪，天！这刀挂的风声普奔祖孝章的脑袋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他啦啦啦啦啦啦，在边上院里门飞进一人。是手疾眼快，不怠慢，灵活敏捷不一般，身子往前这么一窜，探手一枪，这枪往上一弹，正弹到他这刀膛上，啪，把这刀啊给崩飞了。啊，苗金凯吓了一跳，他往后一撤身。什么人？扎稳身形，定睛观瞧。这时候祖孝章啊早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完了，一世英名啊，现在后悔啊，不知道后悔什么。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哎，啷啷啷啷啷，
0: 他一睁眼睛，见面前站一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头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经门高挑三尖，吃过夜，在左鬓边戴着网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正金花。白端的绑绳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白把囊，七把兜裆滚裤，抓地五块穴。往脸上观瞧，两道浓眉，大眼睛，鼻直口方，英姿飒爽。往这一站就威风，手使一杆枪。祖孝章就感觉到这小伙子面熟，就看这年轻人说话了。苗金凯，你不认识我吗？你是什么人？我跟你有三江四海朗朗之冤，我跟你的仇不共戴天呢。说的话的时候，就看这年轻人的眼泪已经流淌了下来。想当初你大闹成都府，血洗于振江的家，杀死了于振江，杀死了他家的仆人，杀死了他的妻子。我就是那杀不死的于振江的儿子于化龙。就这一句话，苗金凯感觉到耳朵根子底下咔就是一声惊雷。在庄爵上绑的那位威震江南三千里，宝剑无敌盖九州，金氏太极祖祖孝章也感觉到耳朵根子底下咔也一声雷。那位听众说了，怎么两声雷呀？他都震的。苗金凯万没想到于振江的儿子这么大了。你敢祖孝章啊，万没想到这个于化龙已经长这么大了，他学了我祖家的太极枪，他的姐姐是我的三儿媳妇。那么经过这一两年的磨难，祖孝章在自己的心灵深处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对不起自己的三儿媳妇，那么也就对不起老于家，也就对不起于化龙，因为他们为了学我祖家太极枪付出的东西太多了。自己的三儿媳妇怀揣着我祖家的血脉撞死在墙上，我的三儿子疯了。这人要老了，他就想得多。他现在感觉到自己的良心每时每刻受到责备，可是他又恨老于家，可这恨意又不知道从何生起。我们祖家24代的太极枪就在我这代落到了于家的手中。祖孝章木然的看着于化龙，于化龙用枪尖点指苗金凯：“苗金凯，你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这苗金凯呀大喊一声：“给我拿枪！”边儿的小和尚急忙跑到屋中，拿出来苗金凯的八宝脱龙枪。这小子有枪在手，如虎添翼，掌中阴阳把一合，嘿嘿，小崽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你好，今天我会会你，你要有两下子你能为爹报仇，你要没两下子，今天我连你一块送到阴曹地府跟你爹见面吧。你两个人探手交锋，仇人相见，这场厮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祖孝章绑在庄爵上看得清清楚楚的，于化龙的每招每式都是自己祖家的太极枪。这个时节于化龙略占上风，因为太极枪的枪法高妙无比，把个苗金凯吓坏了。30几个照面，这小子一撤身：“你等一等，你练的是什么枪？”
1: 于化龙往上一挺胸脯，你说呢？
0: 你这是太极枪，
1: 不错，是太极枪。苗金凯看了一眼祖孝章，那目光当中透出什么呢？哎，你们老祖家太极枪代代承传，不落外人手中啊。这个于化龙他怎么会使太极枪呢？他感觉到纳闷，可没有想多少的时候，这于化龙已然探枪到的切近，吃我一枪，嚓，枪上来了。苗金凯急忙接架，两个人在当场啪啪啪啪啪。一开始这苗金凯吃了亏，好悬有几枪在他的脖子上给搓上，可架不住时间长。虽说于化龙的枪法精妙，可是经验阅历不足，没经过几次大的战场，也就是说在战场上的磨练少，经验少，好的枪法在他手里头没有使出来。100多个照面之后，于化龙已然触到了下风，现在苗金凯已然站到了上风头，把于化龙是围在了当场。小子，嘿嘿嘿，苗金凯一乐，你虽说会太极枪，可是你使不好，你使不完美。你这玩意儿，你有好的枪法，能占上风，但是你得会使，熟练的驾驭它，就像那战斗机似的，那战斗飞机多厉害，你不会驾。你不会开它，你玩不动它，玩不明白它，那就等于一块废铁飞在空中。太极枪虽精妙，可是经验阅历不行，使不出来，发挥不出来它的作用。这个时节苗金凯已然是重下杀手，心里琢磨，我不能让这于化龙活了，这小子要活了，再过几年我这命早晚得交到他手中。他就想起了腾空漫卷飞舞杀这一绝技，乃是自己的绝枪法，我就送你回姥姥家喝豆粥去吧。苗金凯一个墨肘攀花，大墨飞沙凌空而起，使出来自己的绝技，就这一绝招使出来，把个于化龙已然给逼到了绝境，是一声惨叫，红光惊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实。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我知道咚咚咚咚
1: 咚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02-5003-2321。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凌晨展开较量，德国队经过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弗茨扳平比分。加时赛中，德国队塔破门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点球大战当中，哈弗茨、沃尔马特德以及塔相继失点，德国队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队，无缘本届世界杯16强。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焦点战，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上半场，佐伊海州断球后推射破门；下半场，加布里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锤扳平；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补时绝杀。最终，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今天凌晨，2026赛季温网结束了首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选手在这个比赛日的表现还算出色。女单方面，老将张帅2-0战胜安德莱斯库，王欣瑜2-1击败科卡雷托，郑钦文0-2不敌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止步首轮。男单方面，吴一丙1-3不敌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同样止步温网男单首轮。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3-0战胜皮斯特埃、库库洛娃组合，晋级混双8强。下一场比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将会对阵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组合。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及各责任海区将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和短时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其中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有暴雨，并伴有小冰雹。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鲁西北、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又爆出了重磅冷门，四冠王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加时赛德国队的进球因为犯规在先被判无效，最终点球大战德国队3-4告负，总比分4-5止步32强，这是德国队队史首次输掉世界杯的点球大战，同时也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可以说竞技赛场从来没有永远的王者，登顶的荣光与跌落的阵痛都是足球故事里面不可或缺的篇章。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德国队的比赛。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被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弗茨扳平比分。90分钟战罢，两队进入到加时赛。加时赛中，德国队的塔破门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而在点球大战当中，哈弗茨、沃尔特马德和塔相继失点，德国队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队，无缘本届世界杯16强。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杯历史上，德国队前18次参赛有17次进入到8强，其中有4次冠军、4次亚军、4次季军，还有1次第四名，4次止步1/4决赛，而仅在1938年止步首轮，无缘8强。所以德国队是世界杯史上进入决赛和进入4强次数最多的球队。但是在2018年和2022年，德国队2次止步小组赛。在2026年世界杯，德国队是再次无缘16强。这场比赛当中，德国队尝试了56次传中，这也是自由统计以来，仅次于2002年的阿根廷队以来次数最多的。在2002年阿根廷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有58次传球，而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史以来的第2次。这其中，基米希本场比赛16次传中只成功了1次，萨内8次传中没有成功。而这次德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不敌巴拉圭队，是德国队在国家队大赛当中第2次点球大战失利。据统计，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在世界杯通过点球大战被淘汰。此前他们4次参加世界杯点球大战全部获胜，而这是德国队在重大赛事当中第2次点球大战的失利。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76年的欧洲杯决赛，当时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以3-5不敌捷克斯洛伐克。而赛后统计，德国队本场比赛点球大战6次主罚，仅罚进了3球。而在此前的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他们18次主罚只罚丢了1球。巴拉圭队在成功淘汰了德国队闯入16强之后，在1/8决赛，他们将会面对的是法国队和瑞典队之间的胜者。同样，这场比赛德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75.4%，这也是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单场第3高的控球率。仅次于2018年世界杯西班牙队对阵俄罗斯队的79.3%，以及2022年世界杯西班牙队对摩洛哥队的76.8%。另外的比赛当中，巴西队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 上半场达尼洛传球出现失误，佐伊海舟断球后失射破门，而下半场加布里埃尔是助攻卡塞米罗头锤扳平，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完成了补时的绝杀，最终巴西队是2-1逆转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

而在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淘汰赛当中，荷兰队最终是经过点球大战3-4被摩洛哥队淘汰。在下半场，加克波率先为荷兰队破门，随后迪奥普补时扳平。在点球大战当中，小克鲁伊维特、廷佩尔以及萨莫维尔分别罚丢点球，而摩洛哥队方面，阿什拉夫和艾维纳也是分别丢点。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温网女单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郑钦文0-2不敌斯尼亚科娃，连续4年遭遇一轮游。首盘郑钦文先发，第5局被对手破发，第6局郑钦文在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没能成功兑现，而斯尼亚科娃守住接下来的发球局，6-4先胜一盘。第2盘郑钦文上来遭到破发，但他想快速实现回破，不过8次平分之后对手成功爆发，第7局也差点没能守住，挽救6个发球局才爆发成功，但最终被对手6-4再胜一盘，大比分0-2，郑钦文惨遭淘汰。而在昨天的温网女单第一轮当中，王欣瑜和科恰雷托的比赛，王欣瑜是2-1战胜对手，晋级到了温网的第2轮。首盘王欣瑜先发，前5局各自爆发，第6局王欣瑜逼出2个破发点兑现第1个，也保住破发优势，6-3先胜一盘。第2盘王欣瑜状态下滑，在第4局和第8局2次被破发，被对手6-2扳回一盘。决胜盘在2-2平之后，王欣瑜在第4个破发点也终于成功破发，并且此后没再给对手机会，连下4局，6-2，总比分2-1战胜科恰雷托。而同样在昨天的温网第一轮当中，张帅是2-0战胜安德莱斯库，晋级到第2轮，这也是张帅4年之后再次取得温网胜利。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德国队制造的冷门吧。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德国队。世界杯淘汰赛刚刚可以说是爆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冷门，德国队1-1战平巴拉圭队，随后在点球大战当中2-3落败，爆冷止步32强。这场比赛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可以说几乎封神，硬生生的把已经坠入深渊的日耳曼战车一次一次的拉回，可是队友三次在12码点球让命运从脚下溜走，生死轮的决战随着塔一脚踢飞，德国队出局，巴拉圭队陷入到了彻底的狂欢。赛前几乎没有人相信德国队会倒在1/16决赛，因为在小组赛里面他们曾经7-1狂胜库加索队，火力全开，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的日耳曼战车好像又找回了豪门的感觉。而反观巴拉圭队1-5惨败给美国队，只是凭借小组第三搭上了淘汰赛的末班车，所以无论是纸面实力还是历史底蕴，不管是阵容厚度还是淘汰赛的经验，所有的指标似乎都站在德国队的一边。可是足球从来不是纸面实力抗衡的游戏，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也确实掌握了更多球权，威尔茨、萨内、哈弗茨不断地在前场寻找空间，基米希也是频繁调度，吕迪格和塔压得也很靠前，但是巴拉圭队没有慌乱，他们把阵型压得很紧。第42分钟，人们嗅到了冷门的味道，巴拉圭队快速反击，恩西索在禁区前沿一脚低射，洞穿了德国队的球门。可以说南美劲旅用全场为数不多的机会率先给了德国队一刀，场边的纳格尔斯曼也表情凝重，谁能想到原本认为毫无悬念的比赛竟然先由巴拉圭队改写剧本呢？下半场德国队终于提速，第54分钟，德国队边路传中制造混乱，哈弗茨高高跃起头球破门，这一球像是给德国队续命，人们相信豪门会反扑，最后也会有惊无险的晋级。但是巴拉圭队却是来搏命的，他们依旧众志成城的防守，与日耳曼战车依旧缠斗。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德国队围攻却始终打不进第二个进球。常规时间结束，比分还是1-1。而加时赛当中，德国队继续压上，巴拉圭队门前风声鹤唳，只是日耳曼战车轰鸣了一整场，却始终没能撞开那堵南美铁墙。于是比赛来到了最残酷的点球大战，德国足球曾经最让人放心的环节，如今也被命运开起玩笑。前四轮哈弗茨和沃尔特马德相继罚丢，德国队命悬一线，关键时刻诺伊尔站了出来，连续两次将巴拉圭人拒之门外，年岁的增长争议不断，可到了这一刻，诺伊尔依然是诺伊尔。诺伊尔张开双臂怒吼着鼓励队友，但问题是门将可以续命，但不能替队友把球罚进。点球大战进入到第6轮，塔站上12码点，只见他助跑起脚，皮球飞向了球门的上方，然后踢飞了。曾经在点球点战无不胜的德国队倒在了12码前，一支不被看好的南美球队制造了本届世界杯最震撼的冷门。可以说冷门是世界杯的一部分，豪门会马失前蹄，强者会突然沉默，看似所有理所当然的晋级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碎成满地的遗憾。这场超级冷门大概也是淘汰赛最疯狂的注脚吧。后续的比赛当中也会有精彩的对决，我们也一起来期待在这届世界杯还会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收听的是 FM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德国队经过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弗茨扳平比分。加时赛中，德国队塔破门因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点球大战哈弗茨、沃尔特马德和塔相继失点，德国队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队，无缘本届世界杯16强。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焦点战，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上半场，佐野海洲断球后推进远射破门；下半场，加布里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锤扳平；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补时绝杀。最终，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晋级16强。今天凌晨，2026赛季温网结束首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选手在这个比赛日里表现还算出色。女单方面，老将张帅2-0战胜安德莱斯库，王欣瑜2-1击败科恰雷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这个《孙子兵法》13篇，作战篇，也就是第二篇呢，孙子写到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这几句话对于战争来说真是至关重要。什么呢？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实可足。要细品这几句话，你会大吃一惊啊！哎，什么意思呢？这孙子说了，这个战争啊，不可小觑，打的是后勤呐！这个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会一再的征调士兵。说我带20万军队出去了，马上我又征兵，里里外外的这么折腾。这是一大忌，你会使国内慌乱，百姓感觉到没根儿。这怎么了？这前线呢？一会儿一调兵，一会儿一调兵，谁愿意把子女送到前线呢？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不会多次的运送军粮，一会儿派个电报，不行，没粮食了，赶紧送。这国库赶紧把这个粮仓打开，开始往前线送粮。这是一大忌呀，为什么呢？老百姓也慌啊，哎，你总把这个粮食往这，那前线吃什么呢？哎，这就是孙子的高明之处。敌人手里有啊，你不用一再的在国内这么拿粮啊，你可以到敌人的手中去夺，来满足你军队的需要。哎，这不就完了吗？这太简单明了了。所以高明的将领，第一，不会一再的在国内往前线征兵，不会一再的把国内的粮食往前线送，敌人手中有，我把它拿过来，来给我们的士兵用。那这里边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故事啊，好多这样的战役。最典型的是唐朝大将张勋呐，这个安史之乱这儿一爆发，那可以说安禄山那势如破竹啊。哎，不但他们的这个兵勇往直前，杀的唐军堪堪败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唐朝有好多军队呀，叛乱了。哎呦，墙头草，一看，哎呦，这安禄山势如破竹啊，如此之威猛，干脆我们也跟他一同造反吧。要不然让安禄山把我们逮着，那也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好多叛军纷纷揭竿而起，你这唐朝受得了吗？一下乱了阵脚了。另外，安禄山这么一造反，皇上李隆基带着杨贵妃啊、陈元李保驾，这就够奔四川杀过来了。说杀过来了，实际是逃过来了。哎呦，这一路上这个惨哦，走到了马尾坡，陈元李不干了。说皇上，咱们不能再跑了，咱们前边跑，后边这追，

0: 你知道这安禄山他为什么要追吗？追得这么急吗？皇上唐明皇啊，这功夫已经吓得都麻爪了。为什么呢？就为了杨贵妃呀、啊。啊，这杨贵妃是干妈，安禄山是干儿子。这干妈干儿子乱了朝纲啊。另外杨贵妃啊，他哥哥他弟弟杨国忠独霸朝纲，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怎么的，陈元礼呀、啊、要叛变？哎呦，那除非有个条件，把杨贵妃勒死啊，让他自缢身亡，他死了一天云彩全散散了，是吧？安禄山肯定也不追了。就这么的，在马尾坡这就把杨贵妃给逼死了，逼死杨贵妃，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陈元礼保驾继续西行，杨贵妃死了，安禄山不但没停止脚步，还加快了脚步，一鼓作气要把大唐给他占了。哎，陈元礼一看行了，目的达到了。实际陈元礼跟杨国忠，就是杨贵妃他们这娘家哥哥兄弟们有仇啊，有恨，借此机会发泄一下。杨贵妃吊死了，继续跑吧。可各地这些叛将可太厉害了，弄得皇上啊都不敢上城里去住去。这里边有一个叛将相当的厉害，此人福姓令狐，单字名朝，令狐朝。这小子人多势众，本来是个节度使，手下本来就拥兵自重。这小子另外一看，行了，我呀投靠安禄山吧。为什么呢？安禄山肯定给我高官厚禄。就这么的，他私自给这安禄山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完了，安禄山大喜过望啊，说如果我把唐朝这个江山得了，你一定好好的奖赏你。就这么的，这位令狐朝叛乱了。不但他叛乱了，他拉上了几个师兄弟，又拉上了几个铁哥们，也都是当地的守备呀、节度使，呼啦朝大兵叛乱，这就准备劫持皇帝。有一个战略要地，现在唐明皇跑过去了。这个战略要地啊的名字叫雍丘，这个城市好家伙，城墙很高啊。如果要是这个雍丘一败，这个城一破，那个令狐朝长驱直入，一下就把皇上那么抓了。再往前走，因为过了雍丘，前边是一马平川，基本上没什么险地要塞，所以这雍丘一战那决定生死啊。这时候这个唐军呢、啊、打得七零八落，其中有一将军就是张巡，张巡呢、啊、镇守在雍丘。可镇守雍丘啊，他共计多少兵啊？2000人。而且最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城内无粮，因为现在找人也找不到了，天下已经大乱了。哎呦，张勋就在这个大帐里头急得直转悠啊，在大厅里头直蹦啊，我上哪找粮去？这2000多人呢，城里的百姓也是人心惶惶。就在这么个时候，快马来报，令狐朝带领大军80000已经扎到了雍丘的城前，就隔一条河就过来了。不过他没趟过河过来，而且把大兵扎到那儿。哎呦，登城楼一望，张巡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了。为什么？80000军队，自己才2000人马呀，那人要上千，撤的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好家伙，这全都是叛军呐、啊！他下了一道死命令，无论士兵多么疲惫，坚守在城头上。然后他在全城召开了一个紧急大会，把城里的老百姓都轰到广场上。张巡开始发言，说：“乡亲们，叛军就在城外，一旦他们杀进来，就会屠城啊！所以呀、啊，大伙要 一条心，劲儿往一处使，来了个战前动员，老百姓一听叛军要屠城，老少皆上阵。可是最要命是什么呢？城内无粮，派出两拨探马啊，去求急告急求粮，没有，找不着人，这可吃什么呢？眼看要啃树皮了，树皮都没有啊！叛军只要一攻城，你这人士兵都没劲儿，你怎么打？而且来了个可靠消息，这个探子，就这个令狐潮为了一战拿下雍丘，把边上几个县城他都占了，然后把这个粮仓给打开了，然后用兵压了这些粮，就囤积在一个山坳里边，这个粮能够吃几个月的。这个消息探到了耳边，张巡呐，心中暗想，既然我城内无粮，那就何不在敌人的手中把粮食夺来。可是他这个军中啊也乱了，怎么的？张巡倒有那种决心啊，要跟敌人誓死一战，可他手下有几名将官，有那么四五个私下里开嘀咕，这怎么着啊？啊，这早晚这城得攻破了，我城一破我们焉有命乎啊，干脆咱们呐投降吧，偷偷的把这个城门打开，别的得跟张巡是吧，这个得聊聊。还真有个胆大的来找张巡来了，说大帅，说你看知时务者为俊杰，是不是？你看外边彻底连天的敌人到处烽烟一起，咱们这个雍丘多大个小城啊，弹丸之地啊，一旦叛军攻破，我等还有命呢吗？既然大势已去，万望张帅能使眼前之形势，咱们见机行事，守城莫如投降，干脆投靠令狐潮就完了，他们也不能怠慢咱们，该给咱们什么官还得给咱们什么官。哎呦，张巡感觉到麻烦了，这到底有多少人要叛乱呢？啊，自己单掌难鸣啊！这一细打听，有这么四五个偏将牙将要叛乱，坏了！张巡眼睛一瞪，他把几个内心腹叫过来了，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还有护卫，如此这般说，这咱们投降也得商量商量吧。他就把这手下几个偏将牙将招到了大帐，然后假装开会，说咱们怎么降，跟这个令狐潮咱们谈点什么条件，是吧？哎，这几个人七言八语，那谁到令狐潮那去啊？啊，跟他通风报信啊，啊，咱们这个开城打开城门前去投降，是不是也得有小仪式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管怎么地也是一方之帅呀、啊，我张巡就这么的去了，是吧？我到那儿举起手来，我就这么降了，那不行。所以啊，得派一个人啊，到这个令狐潮的大营跟他商量仔细，然后怎么一个把城交出的仪式。另外，我到那边去可以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这当中这牙将有个牙将，这小姓曹，叫曹宝，立刻说：“那我去。”好了，你去。这边这曹宝啊，就代表的张巡去跟这令狐潮去谈判。实际这边张巡马上派两个内心心腹，干嘛呀？去侦查山坳里头的那个令狐潮那个囤粮的地方。把那个地理地势全都侦查好了，以及守军的情况，哎，回来报告给张巡，说那个粮啊很多，都堆积如仓，一仓一仓一仓的，哎，山里的士兵啊看粮的大概有2000多人。嗯，张巡心里有数了，这边还是搁曹宝跟这个令狐潮进行假谈， 真拖延时间，然后啊，我们这位张巡就动用了500名敢死队，就是贝子这几个叛将，哎，不让他们知道，秘密的把这500人召集到自己大帅厅的后花园，晚间滴血临盆，把手指头擦拉破了，对天盟誓。这500名干什么呢？抢粮啊！那么500名这是死士、勇士，那还得有500人跟着去搬粮啊！这动静还不能闹大了，不到关键时刻啊，不能把动静闹大了。这500死士定下来了，什么时候下手呢？说这边啊，张勋一再派这个曹宝，你去跟这个令狐潮去谈去啊！哎，咱们投降县城的日子是明天正午，明天的正中午开始献粮。为什么选择中午呢？要不说这张巡呢聪明，他采取了一个中午接粮，不是晚上接粮吗？嗨，张巡呢可知道，凡是用兵者最忌之晚，这个天头要黑了，他加强警戒了。一般的劫粮、偷营、袭寨不都是晚间吗？大白天一般真就有放松警惕的，哎，睡午觉了，吃完了饭了，食困了，哎，这个时候趁其不备，由山道上突然下来，就把这粮给他劫了。那么就这样，这个事情可就安排好了，说中午开城，那这边就准备好了，要假装县城。那边那500名勇士，还有500名抢粮的，已经集好队伍了。说那几个叛将呢？叛将早晨起来，张巡就把他们叫在一起，说咱们再开个紧急会议吧。啊，今天咱们是正午县城，是吧？咱们那个最后呢，跟咱们的皇帝一别，我把那皇上那像啊，都挂在那个帅堂上了，大伙儿到那儿捣鼓捣鼓。说对不起了，唐明皇啊，这个我们这个要也有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就叛变了啊！感谢你这么多年升官发财照顾我们，咱们就拉倒得了。哎，捣鼓捣鼓先礼德呀，是不是？大伙一听行，那这不就走走这仪式吗？就这样就来到这个帅堂，一看真唐明皇那画像在上面挂着呢。哎，然后呢，张勋说了：“万岁皇爷。”这个我们手下这几名将官想投靠令狐潮，想跟你辞辞别，说说内心话。这四个过来之后啊，就说对不起万岁，我们这养家糊口的，对不对？哎，根据目前的形势呢，我们是不得不投啊。突然之间，张巡一按宝剑，苍狼宝剑出匣。你们生是唐朝人，死就应该是唐朝鬼呀、啊！受皇家之恩，你们不誓死报效，报效国家，反而临阵叛逃。皇上说了，方才给了我令了，哎，让我代表朝廷斩杀你们这些叛臣逆子，所有来人给我拿下了。呼拉超把4名叛将给摁倒在地，推到外边就站了。然后这边城头上假装挂白旗，开晃，哎，就是不开城门。就是不放吊桥。那么外边这个令狐潮接收了大员，还有他本人带领2000名士兵已经来到城下，一看好家的雍丘城啊，城高3丈，上边垛口全是弓箭手。哎，这开门县城怎么还有弓箭手？哦，他们也得防备咱们点，上边就喊我们算了一下，现在不是开城门的时候，你们再稍后片刻。哦，这开城门还有时候的，这就开脱呗。你赶上这500死士还有500抢粮的，就由打后城门出去之后，趟过了河，绕了小半圈，绕到了后边的山坳，开始劫粮啊。哎，山坳劫粮，这500死士，这守粮的这些人呐、啊，万没想到大白天正中午，张巡 能跑这儿派人啊来接粮来，而且这些士兵都红了眼了，光着膀子拿刀啊，是贴身近战。这一通杀，山闹的粮抢过来，足够吃上两个月呀！哎，这就应了《孙子兵法》第二篇作战篇的那句话呀：“善用兵者，义不在计，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你看看，就是说你在国内不要老倒腾粮食，你可以抢敌人的粮食，把敌人的粮食抢到手中，你的士兵不就好了吗？你看人家这《孙子兵法》告诉你多明白啊！就张勋这个案例，可能张勋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就在敌人的手中抢粮，来满足自己的军队，拿敌人的东西就当自己的东西，敌人的东西为己所用，这会给国内减去多少负担呢？好了，咱们下期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0: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2: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六国一统，秦皇国立，大汉王朝万里同风，大一统之治从此开宗正源，流淌成滔滔大河，千古流传。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天下名医的秦汉篇。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马上请出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两位专家，他们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席教授齐东方。欢迎齐教授。有请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绥莹。欢迎程教授。那下面让我们有请齐东方老师带领我们追溯秦汉王朝。
3: 历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战争，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当年秦国的建立，在它的前后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一个大帝国建立的时期。比方说西方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后来演变分化，甚至分崩离析。但是中国的秦王朝，由于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马，所以一直延续。秦汉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大量的考古发现得到证实。比如有秦的咸阳城，有汉代的长安城，有满城汉墓、南越王墓。所以秦汉文化不仅为中华文化脉络的形成和民族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奠基作用，也一定程度的影响了世界。
2: 谢谢齐东方教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呢，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有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欢迎我们的三位馆长。
4: 楚韵群峰与孟泽，礼乐之声传千年。湖北省博物馆通过文物生动展示了秦楚共楚风云变幻、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大变革时代。
5: 南越藏珍，多元包容，大汉海疆丝路翻远。南越王博物院下辖2宫1墓，不看南越王不算到广州。
6: 漫步天山南北，倾听丝路驼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各类锦绣文书，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好的见证。
2: 再次欢迎三位。 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了。先问一下王先福馆长，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4: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00多年前在湖北工作的喜，用20多年的光阴书写、记录并留存至今的笔记，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反映了秦统一六国进程那段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1: 张老师，又见面了。
7: 东湖很漂亮啊。
1: 张老师，您看这个是不是满满的楚元素？
7: 那个楚文化风格的牌楼哈，看到咱们这个上面有很多凤鸟的图案了吗？这叫楚天祝凤，楚寺里面就有鸾鸟宣祝而翔飞，哎，说的就是我们楚文化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鸟崇拜、凤凰崇拜。注视兮水中，弃之兮河盖，这是楚国建筑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临水而建。上了城墙啊，说到楚城，就不能不提到咱们湖北孝感云梦的楚城遗址了。哎，云梦是当时楚国的核心地带，所以楚王在那儿还修建了别都，还是楚王的后花园，也是他经常打猎的这个地方。
1: 其实在这个云梦县呀，也出土了很多很有名的文物啊，有很多世界第一，那有这个中华第一长文箍，还有世界第一封家书，还有这个中国最早最系统的法律体系税武帝勤俭。
7: 说到这个勤俭啊，就很有名了。我原来在我这本书里面啊，还写到过这个勤俭，比如说有湖南的里耶勤俭，哎，跟咱们云梦睡虎地的勤俭内容还不太一样啊。咱们去看看这个勤俭的内容吧。
1: 走。罗老师，云梦睡虎地勤俭不应该在展馆吗？您今天怎么带我们来这儿了？
8: 勤俭呢，它是因为这个材质的原因比较脆弱，它不适宜长期的展陈，所以我们就撤到库房来了。
1: 这个勤俭它平时是怎么样保存和保护呢？和其他文物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8: 我们这个简牍出土之后，它要做清理，然后脱色脱水，然后再进行编号，里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脱水了。因为这个简它刚出土的时候就像一根面条一样，
1: 很软，
8: 非常的软，脱水之后它慢慢就生长开来，就复原成原来的形状了。睡虎地勤俭的话，它是1975年在我们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代的墓葬里面发现的，经过清理整理之后呢，它的比较完整的这个编号有1155枚，大概是40000字左右。内容的话，它可以涵盖从商鞅变法一直到秦始皇30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间。经过我们专家学者的试读啊，80年代所有的这个试文都出来了，然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国内外的这些专家学者都大受震惊，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么系统这么丰富的啊，出土了这么多的这个秦律，所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这套云梦睡虎地勤俭里面大部分内容就是秦律，比如说秦律18种里面有田律，就是关于这个农田管理的，仓律关于这个粮仓的管理的，救援律关于这个养牛养马的这个管理的一些律文，金部律、官事律非常非常的丰富。
7: 秦朝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些法律了，车同轨啊，书同文啊，这些都是要通过法律条文展现出来的。秦朝就像一个严谨的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方法，这说明书啊，都在这些勤俭里了。
2: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湖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亚楠。
9: 大家好。
2: 你好，亚楠。
9: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云梦睡虎地竹简》的作者喜，他的职业相当于现在的作家、律师还是公务员呢？
10: 睡虎地勤俭里面有一篇叫做《为吏之道》，那吏就是官员，所以我推测啊，这个喜在当时很可能是个小官员，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务员。
11: 我还关注了他里面有很多关于哲学、文学方面的，我猜测他应该是一名作家。
2: 那喜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王馆长为我们开讲。
4: 喜曾先后担任过御史、令史、御史等职务，3次从军，参加了多次的战斗， 它是秦国安陆县燕县，也就是今天我们湖北云梦宜城旧址的一个小例，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务员。云梦睡虎地秦简分成了十个章节，它的内容主要是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一些战书，可以说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发展成就等提供了非常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百代皆行秦政法，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法典。
2: 我们说他是一个公务员，他的名字叫喜，我们是怎么样得出这样一个答案的呢？
4: 在这个睡虎地秦简中间呢，实际上出土了有一篇叫编年记，记录了秦昭襄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306年到秦始皇30年公元前的217年，这90年间的国事家事以及作者的生平。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62年喜产，就是他出生。那么到公元前的217年，就是秦始皇30年的时候，整个编年记的记录没有了。我想想这么一个勤奋的公务员，他在这个时间呢没有写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很显然他可能就去世了。那么在睡虎地秦简中出土的为利之道呢，实际上也记载了当时对官员的一些道德行为规范，就是要求我们的官吏忠于军国，确保依法行事，服从中央的一些政令。这一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印证了法治对治理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性。
12: 在中国古代自始至终都保留着这样一个延绵不断的法治的体系。在当时的夏朝有所谓的禹刑，然后呢再发展下来到商朝有所谓的汤刑，到秦朝有所谓的秦律，到汉朝呢有所谓的九章律，然后接下来呢又有唐律，又有宋刑统，又有大明律，说明中华民族的法治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9: 甘老师说这个他记录了秦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有没有记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趣事儿呢？
4: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官员的一些量化考核，如果仓库里面出现了老鼠洞，按照老鼠洞出现的数目进行对这个管理人员的一个处罚。哦，有3个以上的老鼠洞就应该罚1顿这个粮食，是吧？还规定3个小老鼠洞吧，按照1个老鼠洞来进行一个处罚。当然还有一些是关于这个环保的一些规定，春天2月以后不准上山去砍伐林木资源，也不得焚烧相应的杂草用来肥田，还不允许去采摘就是刚刚发芽的一些植物和捕获一些鸟兽，毒杀鱼鳖。想想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规定很相像？那么只有到了7月，那么禁令才可以解除。禁伐禁这个捕捉这个时间段，那么如果说家里可能有人去世，那么我们要这个砍伐木材来制作这个棺材，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例外，是吧？它既有一些比较这个严格的规定，也有一些符合人性化的一个灵活化的一种处理的一些措施。
2: 接下来咱们来看2个案例，就是出自于这个睡虎地竹简的。案例1，甲偷牛犯罪，他偷牛时身高6尺，被关押1年后到了6尺7寸，请问甲是否受处罚？第2个案例是甲年龄小，身高不及6尺，他有一匹马自己放牧，该马被别人惊吓乱跑，进而吃了他人的禾稼，就是吃了别人的庄稼，请问甲是否受处罚？
9: 2个案例都提到了6尺，那么6尺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算是一个核算标准。哦，那么我认为案例2的这个孩子年龄小，身高不及6尺，应该是不受处罚。案例1的这个为什么关押1年之后才量刑，可能还需要老师再给解答一下。我觉得案例1有可能要受到处罚了。哦，
13: 我感觉第一个呢是肯定得判的，因为他偷牛，牛是耕作用的动物嘛，很重要，会影响农业。至于第二个呢，他不是故意的。刚才馆长也提到，我们刑律里面也有一些很人性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应该是不用判刑的。
12: 秦朝的时候呢，一尺只等于0.23米，6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3米到1.4米。但这里边呢，它牵扯到另外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法律上面的刑事责任能力。这个责任能力的标准有两个，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一个是身高，还有一个是年龄。秦朝的时候呢，它没有按年龄，按身高，6尺就是一个标准线。在6尺以上，1.3米、1.4米的时候，他就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第一个案例说的就是他够了6尺，然后该处罚。第二个案例呢，他不够6尺，所以免于处罚。所以呢，我们由此可以反映出来，秦朝的立法一个是非常的严格规范，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法治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叫礼法并施，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法治文化带有温暖的温存的一个表现，自古至今都没有断绝。
9: 今天啊，我带来的这件盲盒呢，可以说啊和咱们法律诚信相关。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14: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像个麒麟呢。
15: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应该叫谢志。
14: 谢志，
15: 对，我觉得它应该是跟司法有关的。
4: 对的，盲盒里面的这件神兽就叫谢志，它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谢志呢，它拥有很高的智慧，能懂人言，知人性，论物圆真，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中间。发现奸邪的官员呢，会用他那个头顶上那个角去把它抽倒，然后吃下肚子。所以说是司法公平正义、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光明天下的这么一个象征。
14: 哎，说到这儿了，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其他的两位馆长，有没有馆藏的相关的类似像谢志啊这样跟法治有关的文物呢？
16: 2003年在楼兰遗址的一个魏晋时期的古墓中呢，也发现了有这个彩绘的谢志的这样一个纹样，它实证了当时那一个时期我们来自河西地区丧葬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17: 在南越国公署遗址出土的墓简当中，就有零星的关于法律、关于制度的记载，比如说赵佗呢，在他的宫苑当中种了很多的枣树，古代的这个质量管理啊，给每一棵枣树都标注了、记录好了上一年度到底产了多少颗枣子。
14: 这是就是颗，
17: 对，多少粒，
14: 多少
17: 颗，不是论斤算哦啊，每一棵枣树，大量的枣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人家的质量管理。再说法律，我们的墓简当中记载，南越国的奴隶每个人是有绩效指标的，今天叫 KPI， 他要捕5只老鼠才能完成任务，少1只就要打10个板子。
14: 好的好的，哎，这挺有意思的啊。
3: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秦和汉的一些文物啊，这些过去都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你比如像秦律，它代表了中国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秦汉这个时代啊，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啊看古书，它在讲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啊，经常引用汉代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多博物馆都是秦汉时期的文物最多，那甚至还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墓就可以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可见呢，秦汉这个王朝啊，确实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的脉络和框架。
18: 全校建立后，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创造出辉煌的制度文明，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王院长了，您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
17: 南越王博物院其中的南越文王墓啊，出土的玉器就有244多件套。今天要重点呈现给大家的名字叫做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1: 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佳宇，这里是广州，此处最广州。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商业门户，航海贸易长盛不衰，被誉为千年商都。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到了唐宋时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东方大港，明清时更是有着一口通商的繁荣盛景。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南越国，走进大汉海疆，溯源千年商都的根脉。那今天呢，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它不仅出现在咱们的院徽上面，而且是出现在了广州各个场所的装饰纹样上。
19: 这件就是我们博物院院徽的原型文物了，它叫做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这件玉佩的直径呢，大约是10.6厘米，厚度呢约为0.5厘米，是一块由青白玉透雕而成的玉佩。内环上面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盘踞着一条游龙，在其中的一只龙爪上面呢，还站立着一只凤鸟。这只凤鸟呢，回首与龙相望。龙呢，自古以来一直都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所以呢，它在这件玉佩当中呢，也是居中出现的。那这件玉佩的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龙和凤的位置啊，它是平行出现的，所以这件玉佩呢，并不是意在突出尊卑有别，而是为我们呈现出了龙凤呈祥这样美好的寓意。南越文王墓呢，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同时呢也是随葬品最多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在墓室当中呢，一共是出土了10000多件非常精美的文物。这件金印呢，出土于文王墓的主棺室当中，在它的印面上呢，用篆书印刻着“文帝行喜”四个字。
1: 那是不是咱们就是通过它确认了王墓主人的身份？
19: 是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文物啊，有越人文化，有北方文化，甚至还有海外文化，他们呢都向我们印证了史书当中对于南越国南越王的相关记载，同时呢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重要体现。
0: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20: 大家好，我是李乐。
0: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14: 到底南越国当年的贸易呢，是最远到达了哪里呢？马上进入我们的中华文明馆长说，有请王院长为我们做精彩开讲。
17: 岭南地区啊，背靠五岭，面朝大海，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数千年前，岭南先民们已经开始了早期原始的海洋探索之旅。从考古遗迹遗址来看啊，我们广州发现了秦代的造船遗址，同时还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遗址，所以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的岭南先民们的生活是跟水、跟船是息息相关的。考虑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南越文王墓的出土文物，波斯风格的银盒，阿拉伯地区红海沿岸特产的乳香，甚至有非洲的象牙，有 地中海西亚一带技术风格的金花炮，它们都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可以说是进口货、舶来品。因此，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已经有一条东西文化贸易交往之路。我再来说说我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文化，以后雕龙凤纹重环玉佩为例吧。这件玉佩的主体纹饰，一条游龙，一只凤鸟，二者四目相对，一眼千年甚至万年。但是呢，我想他们二者应该是相看两不厌。那么龙凤，它们飞舞在云朵之间，表面看它体现的是美，内在看它体现的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观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字——和。阴阳相调是和，天人合一是和。所以啊，这件文物也被我们选作院徽，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化上和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14: 我印象当中，这个南越王赵佗他之前是秦朝的一个像郡守，其实类似地方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后来怎么就成了王了呢？
17: 赵佗呢，其实准确的说啊，他的出生时代是在战国末期，那出生地点呢，在我们今天的河北石家庄正定。公元前214年，秦军南下统一了岭南，这个时间点才大致确立了秦朝的一个版图。那么赵佗就是随军的一员，来到岭南应该是立了战功，做了当地的县令，这个县令起码是地级市市长一个级别的一个概念。秦朝末年战乱啊，在这个时候南海郡尉任敖把赵佗叫到身边来说，我是不行了，我觉得英雄惜英雄，你有雄才大略，不应该止于县令这个职位，我的郡尉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之长，交给你，由你来保护好岭南的这片土地和人民。那么赵佗呢，也是不负期望。那么秦朝灭亡之后，在公元前203年，赵佗统一了岭南的三个郡，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了南越国。这个时间是早于汉高祖刘邦确立统治的公元前202年的。那刘邦也是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派出了陆贾南下，你出个差，从我们当今天的西安了，我们来到广州跟赵佗交流一番。赵佗呢，用今天的话讲，有大局观意识啊，这个面北称臣，接受了汉王朝的分封，成为汉王朝所辖的诸侯王国，维护了我们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格局。
1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二件盲盒时刻了。跳舞的姑娘啊，小小的好可爱。
19: 它的原型呢，其实是出土自广州的南越王墓的圆雕玉舞人。
17: 这是一位广东的靓女，她的发饰啊，把头发扭成了罗髻，放到耳侧。汉代的仕女呢，是中分放在脑后为多。
14: 对，
17: 她身穿的这套衣服呢，却是我们中原文化的汉服。她跳的舞蹈是什么舞蹈呢？却是长袖舞，又叫做翘袖折腰舞，这是咱们的典型的楚舞，刘邦项羽都非常喜欢的楚舞，汉风楚鼓嘛。所以我用一句话来介绍，就是广东的靓女穿着河南的衣服，跳着湖北的舞蹈。这么小的一块文物，其实体现了汉、楚、越三种文化的融合。
3: 汉代对于这个经营的这个南方啊，特别像南越王国，是充满着一种智慧的。刘邦的时期啊，战争刚刚结束，人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嘛，所以呢就承认他，给他相当多的这种自治权利，所以他的墓里边就出土了过去考古发现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刚才提到那个银盒啊，那毫无疑问是外来的，所以他占据了这么一个位置和各个方面进行交流，包括海外和内地，所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和汉代当时对于南越国的这个政策是有关系的。
12: 文化的东西它是没有边界的，其实它代表了汉王朝和阿拉伯和波斯之间有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的交往，又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南越国。
9: 咱们这个汉代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哪些可以证明我们这个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呢？
12: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对海外的哪些国家影响最大，就包括日本、韩国。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会不会用筷子，会不会下围棋，懂不懂茶道，日本人都懂。我们永远无法想象他当时交流的规模有多大。中华文明体现出来了它的生机和活力，也把中华文明的这种巨大的影响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3: 人们经常提到有一件文物啊，就是在日本发现的，叫倭奴国王印，汉字印章就已经证明了这件文物本身它的性质。
14: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一尊金印。
20: 教授，我们不是去找金印吗？咱们怎么来海边了？
3: 这个地方太重要了，这个岛就叫志贺岛，这个金印就是在这儿发现的。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当年的遣唐使大部分人都从这儿过的。鉴真东渡，他的第六次东渡成功就是在志贺岛。
20: 哎，这儿有一块碑啊，汉倭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
3: 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叫发光之处，不是发现之处。可见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20: 在1900多年之前，这枚金印就是从中国远渡重洋来到了日本的福冈。
3: 是啊，而且这个金印可以遥望它原来制作的地方，
20: 对，
3: 中国。
20: 太有意义了。说到这儿了，我就真的想见一下金印的庐山真面目了。
3: 那好，我们去博物馆去看真正的金印。
20: 你好，长官先生。
21: 福岡博物馆の浅岡です。

0: 而且他还查了中国古代的一些资料，《汉书》里就曾经记载啊，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证明说这些金印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我们后来中国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滇王之印和它的尺寸呢非常一致，诸侯王他的印应该是什么样的。后来又发现了广陵王玺，而这枚金印呢和它就更相似了，甚至上边的那个龟钮和蛇钮蛋的那种纹样啊，那还都是一样的。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啊，这两个印都是一个工匠。汉代是有非常严格的印绶制度的，按照不同的等级龟啊，授予中国的这个丞相、诸侯规划的外藩的这些一般的用蛇或者是骆驼印章啊，就授予谁什么时候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活动，也是一个政治活动，所以它也证明了当时中国对日本啊的重视。
1: 这样的赐印包括交流交往是不是也一直在延续呢？
0: 一直是有的。中国文献记载又过了50年，安帝的时候，日本遣使到了中国，献牲口160，规模很大，就说明当时日本列岛这个地方曾经派了大批的人到了中国在这学习。
2: 当时的船はまだ簡単な構造だったので、海を渡ってましてや違う文化の遠い土地に向かうというのは数々の危険が伴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も、これを、もらうことによって得られるものというのは大き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0: 这个小小的金印证明了中国和日本交往历史重要的实物证据，而且它是中国的汉字最早传到日本的一个实物证据，也证明了1900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友好的交往。
3: 汉代是中国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时期的第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峰，是中国黄金时代之一。异域文化与汉文化在交流融合中，有力地促进了汉王朝内地与周边以及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他们与汉文化共同构成秦汉时期多元的灿烂文明，充分显示了大一统的汉王朝开放和包容的胸怀。
4: 接下来呢，要问一下远道而来的余馆长，那今天你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丝绸之路沿线沙埋绿洲古代废墟遗址出土的一件精美的纺织品。
6: 新疆的美不仅在于特色的美食美景，更体现在厚重的历史文化。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作为近年来大火的文创元素，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去找寻它的身影。

0: 李馆长，我们今天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啊，可以说跟您有着不解之缘。它呢，1995年出土于当时您参与考古发掘的尼雅遗址。提到尼雅遗址，我看到李馆长这个眼睛都亮了一下，可以说是代表了您的青春，是不是？
1: 尼雅遗址是一个既神秘又让人惊奇、让人神往的一个地方。这个遗址呢，是位于我们新疆和田地区明分县县城以北100多公里的沙漠腹地，现在呢已经被漫漫黄沙所淹埋。那么这一处古遗址呢，现在是我们新疆地区塔里木盆地周缘类型最为丰富、保存的现状最好、在这里实施的考古发掘工作最多、取得的考古成果最为丰富的这么一处古代遗址。1996年被国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近距离地去了解一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1: 这件文物呢，是1995年10月我们中日尼亚考古调查队在对于尼亚遗址西北的一个重要遗址的调查的过程途中偶然发现了这个墓地。在这个墓地呢，一共发掘了有近10座墓葬吧，第8号墓葬出土了这样一件珍宝。后来经过我们的研究呢，认为它就是一代金爵国王的墓葬，它可能跟它的身份地位是有密切关系的。它是吉祥语的一个文字织锦，纹样的一个织出，它有4种类型。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能够把这样一个跟天文有关的占词的一些术语把它织造出来，那么这一定是由皇室安排有关部门织造生产的，因此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第二类呢，就是一个一个的这样一个圆圈的星星的纹样，便就是跟五星所对应的。第三一个呢，非常祥瑞的一些动物的一些纹样，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它就是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这样的一些在汉代文献里头被称之为大瑞或称之为圣瑞的这样一些祥瑞的一些符号。第四类便就是上面能够看到的流动感的这样一种云气的纹样，它可以称之为沁云或者是青云或者是锦云。我们根据分析研究之后呢，认为它是人们射箭的时间所使用的一个护臂，防止弓弦
2: 受到手臂。
1: 它是汉晋时期庄政府有效治理新疆、有效治理边疆非常重要的一个利证，蕴含了许许多多的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历史上它的科技文化的成就贡献。
3: 让我们掌声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一如赛汉，有请。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那从古至今呢，有无数的名人轶事都曾踏上过这片土地。张骞、班超、法显、玄奘，谁最有可能去过我们新疆的精绝古城呢？
4: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的大门，所以我认为张骞最可能去过。
5: 公元前138年、119年，张骞曾经两次出使西域，尤其是他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的途中，一定是经过了和田绿洲，经过了精绝所在的这么一个地域。
3: 方寸之间浓缩的是历史，绽放的是文明，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于馆长为我们开讲。
5: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臂，纺织技艺高超，色彩鲜艳。它是发现于新疆明分县尼雅遗址，这个遗址也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这件五色织锦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几个小篆文字。这里的五星吉祥语文字是中国传统天文星占的术语，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天下观。这件高规格、高档次的织锦能够在远离中原地区的新疆尼亚遗址出土，它实证了 国家治理和统辖西域、开发建设西域的辉煌历史，那么也深刻地揭示了汉朝开拓西域之后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繁荣的这样的历史脉络，也反映出各民族在2000年前就进行了深度的交流、交往、交融，向我们展示出了中华文明特殊的魅力和突出的统一性。
3: 那余馆长曾经连续多年的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参与到这个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当中来，那在这些年的工作过程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尼雅遗址的考古发掘呢，是国家文物局涉外考古管理办法颁行之后所批准的第一个中外国际合作考古的一个项目，中国和日本学者共同组织实施的团队。那么1995年，我们戚东方老师呢也曾经作为专家呢参加并指导了我们的考古发掘的过程。
6: 我所经历的所有的考古经历当中啊，我觉得这次是最有印象最深的啊。在这个里头是不能够洗澡，是不可能洗澡啊，任何人不许洗脸也不许刷牙，大家就想象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样，而且每天都是风沙啊。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到遗址的南部，早上起来的我的帽子上啊，一边有个指北针，一边有个温度计，我看一下那个帽子上的温度计是-7°，等到了那个遗址那个地方吃中午饭的时候44°零上啊。大家想在一天之内啊，你在骑在骆驼上经受这么大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变化，连个电线杆都没有啊，你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工作了一天，带踢足球
3: 苦中作乐。
5: 那么在那个时间呢，我们最早的在全国使用了 GPS 导航，
6: 这么大、而且误差很大，中国第一次。
5: 另外呢，我们在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是率先的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测量的一些技术，全站仪技术的一个使用，也是我们在萨摩地区考古实践的。从1994年开始，我们每年进去基本上都有近10只羊，其中有一只就是他吃掉了，
6: 活羊带进去。
5: 有一年买的羊，其中有一只是个羊妈妈，结果就在尼雅遗址考古的现场生下了羊宝宝。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最终呢也是把这样一只两只羊呢又重新带回来，又交给了我们村子上的文物保护的人员。哎
3: 呦，我们要感谢这些羊为尼雅遗址的这个发掘工作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7: 我想请问院长们，这个精绝古国和我们之前汉帝国之间、中央政府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联系呢？
5: 根据《汉书》的记载，在环塔里木周原的这样一个地域里头呢，有36国，或者被称为26国。精绝古国可能也是支持新疆分布众多的这样一些绿洲城郭的一个缩影。那么当时环塔里木盆地最大的绿洲古国便就是现在的库车，那么那里的人口呢有81317个人。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库车以东的轮台境内设立了西都府。那么从那个时间开始，中央政府对于天山南北的各绿洲城郭草原行国实施了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管辖。
8: 在汉朝存在的时候，在西方是大秦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两个帝国东西并治。当我们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我们的丝织技术呢开始传到了西方，以丝绸为标志，我们中华文明的高科技，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响了，打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它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汉朝这个帝国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代表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一个高峰。
3: 节目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见证了秦汉时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魏晋风流、三国两晋南北朝篇。我们再见。
9: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7: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8: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7: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8: 是的。
7: 那

0: 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啊，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啊，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1: 嗯嗯，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0: 对。
1: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0: 是
1: 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0: 对，
1: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0: 无人机
1: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0: 对，是的，
1: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0: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 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1: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0: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1: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0: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1: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0: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1: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0: 对，是的，
1: 到处跑，
0: 对，都需要到处跑，
1: 到处驱鸟，
0: 对对对。
1: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0: 对，
1: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0: 是的，
1: 物力，
0: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93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啊，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1: 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0: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直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1: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0: 是的。
1: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0: 是。
1: 你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英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监控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1: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他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他进行输出呢？
0: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1: 就是还是去可以给他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0: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0: 对，
1: 首先你得好用。
0: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在高，
1: 才会选择你，是吧？
0: 对。
1: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0: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 机巢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值守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1: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0: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儿，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1: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3: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2: 他还是一名球迷。
13: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3: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3: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3: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在凌晨继续开踢，德国队经过了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而在下半场，哈弗茨扳平比分。加时赛中，德国队的塔破门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点球大战中，哈弗茨、沃尔特马德以及塔相失点。德国队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输给了巴拉圭队，无缘本届世界杯的16强。凌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焦点之战，巴西队2-1逆转战胜了日本。在凌晨2029赛季的温网结束了首日比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在这个比赛日表现很出色。在女单方面，老将张帅是以2-0战胜了安德莱斯库，王欣瑜是以2-1击败了科恰雷托，郑钦文0-2输给捷克名将西尼亚科娃，止步首轮。而在男单方面，吴一丙以1-3不敌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止步温网男单首轮。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以3-0战胜了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八强。下轮比赛他们将对阵的是 A 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组合。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9: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清晨，我省内陆以及各责任海区仍将有强对流天气，大部地区会有雷雨或者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0级以上的雷雨阵风，短时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临沂、鲁西北、鲁中地区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在明天白天，临沂、鲁西北、鲁中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潍坊日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会局部达到11级以上，最低温普遍在22度左右。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
12: 大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6: 他是狮子座，
17: 他爱臭美，
18: 他是爱哭鬼，
19: 他老是忙着减肥，
2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1: 你好，我是小康。
2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3: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2: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如果这世界对你不够好，短暂的把这里当成你的小世界吧。这里的一切有始有终，却能容纳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久别重逢。世界灿烂而盛大，而你欢迎回家。我上节目之前哭了，我太生气了。我说我生气的点你们肯定觉得很荒谬，但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理解我。这周剩下三天我调休不上节目了，然后我今天晚上呢就要出发去外地，我要开启我的小小休假。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收到花老板打来的电话，说这有一束你的鲜花。我这几天收花收的有点脱敏了，昨天收到济宁小李给我寄来的一束彩色的花，好漂亮，我依然觉得好棒啊。他在庆祝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我还回来上节目嘛，也特别感谢。但今天这束花我就有点沉重，首先这个花特别大，我一个人一只手抱不过来，两只手抱。然后我今天准备的行李，给我朋友带的东西一大包，然后我自己的穿的换的衣服、洗漱用品、化妆品一大包。我当时想，好，我咬咬牙，这两大包我自己就拿了，坐高铁嘛。然后就来了一大束这个鲜花，后来我知道是小亮送的，我就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如果他不知道我的行程，我就不怪他了。他明明知道我要赶高铁，然后他的理由是他以为我开车。然后更可气的是，花老板跟我关系很好，因为我一直也买他们家的鲜花每周。然后他一看是给我的花，200多块钱，按400多块钱做的。哎呀，我快被这两个好心的男人搞死了。弄清你一次花，然后我就坐在直播间外面哭，我同事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这个理由太绿茶了，收到的花太大了吗？拿不了，我又不好意思说，我就憋着自己内伤，我就哭得更凶了。就是你说我把这花放办公室吗？我看着它一点点在办公室蔫蔫的死掉吗？你送给我的我带到身边，然后辗转各个城市吗？我抱一束鲜花去坐高铁，我亏你想得出来哎！是不是你觉得我的人生是那种配助理呀，有人给我拎包的那种啊？可事实不是啊，我开完演唱会都没有人管我啊。催促寂寞恨，情书画不成，情真一些深。我好朋友也特别不给力啊，因为她带着两个孩子来的，她老公一个人看不了。我唱最后一首歌上台，她就跑了。就是本来给他配的是台里给我配的编制，是他来当我的这个经纪人，当助理帮我收拾料理这些。他整个过程尽心尽力，但是我们俩实在太熟了，然后人家临时跑了。我今天在办公室我还说他呢，我说夏如这个人真不行啊，都不管我就走了，而且还给我生了个黑粉头子。

后大家在演唱会现场就说我很爱哭啊什么的。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任素汐在深圳办了她首场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她也在舞台上唱亲爱的你啊，昨天，然后她在现场哭，她边哭边说，她说以前看别人的演唱会视频觉得有什么好哭的，有什么好哭的，她说 这个在现场真的忍不住啊。任素汐共情我了，我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剧好看，很真实自然，然后他写的歌也好，曲也是他做的，词也是他写的，太棒了。然后不是谢娜也在北京开演唱会了吗，就有人在评论区写说，哎，以后到了这种水平才可以开演唱会，吓得我也把那个链接默默关了。

0: 嗯哼，特别能共情我。他说康可能觉得这件事情生气吧不好，不太好，不能生气，不生气吧，一想更生气。对，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去说小亮不好，可是我不说他吧，我都要憋出内伤来了。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把他骂了一顿。<笑>
1: 风雪说，小亮和华老板就是一个在作死，一个喊好双倍double kill。

吗？你们真的可以共情我吗？我不是在矫情，也不是在凡尔赛，我就真的是觉得我难不了，太沉太沉了，我太生气了，气死我了，下午那就给我委屈的，就是只有委屈。所以你们知道为你好这三个字是多么沉重多么讨厌的三个字吗？我给小亮打电话，我说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自己觉得，你不要再打着为我好的旗号然后再做这些伤害我的事情了。哎，气死了，而且我哭的时候我又看已经4:56了，我得赶紧哭，再不哭来不及要播新闻了，我就更想哭，气死我了。就是哭你都没有资本，就像演唱会之前所有人都可以生病，我都没有生病的资本。

刘腾说，小亮看他没有来参加你的演唱会，想拍个马屁，结果谁知拍马蹄子上了。对，我说你怎么想的，你明明知道我所有的行程，你知道我编单节目，你也知道通知大家我不来上节目，你是第一个知道我行程的人，然后你这样对我吗？我知道了会，我说我觉得你在整我，但我又没有证据。不回头我会清楚。然后他说啊，我觉得这是庆祝话术，庆祝话术就得赶紧的，要等你下周再回来这庆祝就晚了啊。这世界怎么会有男生这种讨厌的动物？

0: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
1: 大牛哥拍了一张蔬菜大棚的照片，他说你看，这是听着小康声音长大的黄瓜。那这个黄瓜肯定不苦，很甜。我吃过那种架在苦瓜秧上的黄瓜，可苦了。

0: 知道他。
1: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但我又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
0: 我会好好的，我还想想你。
1: 今天所有人见了我都问我说，为什么自己主动扔掉了一首歌？我说啊，你们怎么知道的？我才知道他们领导席位上会有歌单。第一次我被问这个问题，是我那天和刘腾从舞台走到大家等我们的地方，老白烧烤，就是庆功那天晚上，可逗了，那天晚上可好玩了。他问我说，爱就一个字你怎么没有唱？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爱就一个字的？他说我有歌单。我说你怎么会有歌单？怎么会有歌单这种东西？他说哎呀，我要上台扛旗嘛，我做领导牌。笑死我了，掐了个腰。哎呀，我的歌单上有这首歌单，彩排的时候我老是错，我老是唱错，我自己后面改了，改了之后我可能记的歌太多了，我就记不住，我就把那张歌单撕了，我说这首歌咱们不唱了。然后乐队的人说没问题，舞台灯光全部都搞定了，结果忘了领导会有歌单这回事儿。其实这里面每一首歌都有过它的故事的。爱就一个字，它代表的那段回忆就是我去大兴安岭和漠河的那一趟火车之旅啊。今天我们互动的是，有没有哪件事情让你觉得后劲儿特别大？其实和听友出去的几次旅行，我的后劲就特别大。比如说2024年那趟12天火车漫游的旅程，还有去年我们去到云南蔚山，我们的那7-8天过得像十几天一样，每天只让人睡4个小时，半夜2点都不让回家，摁在张欣和铁哥的屋里喝茶。然后那天特别搞笑，我们不是线下经常见面吗？就是我们云南的后劲太大了。然后，刘铁带着他的朋友来。我还给张欣介绍，我说这是铁铁。张欣说我知道啊，我和他睡了7-8天。然后我自己坐那儿爆笑。然后我们在云南住的最后一天晚上是住在昆明，我们去双桥夜市之前要先去入住，办入住的时候铁铁和张欣被分到了一间儿童房啊，不是啊，亲子家庭房。他们的床单是大猴子呀，然后动物园啊，可漂亮了。然后我和李萌萌，不对，但是我和阿紫住的，我和阿紫被分到的那个房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白床单的那种房间。然后我就在他们房间啊啊的叫，两个男生特别嫌弃。哦，是新还没有去，然后铁铁特别嫌弃，正好就换到我们房间，然后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房间。然后每个女孩我都邀请他们说，快来看我的房间，我们是套间。阿紫住的那个屋子大概8个平方，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住4-5，就油田4-5的房子，在西区，小小的，然后特有安全感，一张1.2米的床。然后呢，一进去的那个大屋里面是一张1.8米的床，一个大床，都很漂亮，可好了。然后我们当天晚上也没怎么睡，然后打牌喝酒闹着玩，一直玩到4点吧。

我今年其实还想找一个小朋友上台拉小提琴，但是我们有几位听友的孩子都拉小提琴，我听了可能小提琴这个乐器实在太难了，孩子们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还无法站在演唱会的舞台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还有你们的宝宝们，如果有什么才艺你觉得可以上台可以过关，可以把视频发来给我看看，然后等我们再有活动的时候就让孩子们多一个可以历练的舞台，这也是小康可以为大家提供的小小舞台，大家我们全部都凭本事上台好不好。那天我和念念在台上唱歌，很多人事后对于那段都很有感慨，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把接力棒一点点地交到下一代的手上，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

0: 燕子说，去年没能去看康的演唱会，看到大家说特别上头，我寻思有这么大魔力吗？让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今年奔赴到了现场，终于体会到大家说的戒断好难。这几天我一遍又一遍看群里发的视频，看大家拍的，回想当天的场景，两个多小时的快乐像一场梦。在那场梦里，我们真的抛开了所有烦恼，跟着音乐摇摆，跟着康沉浸在快乐里。这个六月太完美了，就在康的歌声中收了光。感谢康用自己的辛劳换了一场视听盛宴给我们。铁铁说，去云南，去岳山，去东平，真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人生美好体验。有时我会问自己，1月27日啊，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吗？这会不会是我一掐自己就会醒的一场梦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来自于 F4， 绝不能失去你。铁铁还在那天我们吃烧烤的时候教老王如何脱单呢。你就得提升自己的形象，你看你得健身，你得买衣服，你看烫头，你看为了来见大家新烫头，笑的我。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为了搞笑，我觉得大家光干吃挺无聊的，我说来我们一人问老王一个问题好不好。老王说话特别带梗，因为他脑子呢老短路，他说着说着就说，你说你看应该豆腐真好吃，疗程有三美。我们当时在泰安，所有人都懵了，疗程有三美，他是疗程人。然后我说你们每个人喝一口酒，然后问老王一个问题，敬一个酒问老王一个问题啊，就从斌哥开始往老刘那儿转啊，每个人要问老王一个问题，大家就问问问。问到李萌萌那儿，就前面就也很搞笑，但是没有那么搞笑。听一下，到李萌萌这儿已经转到第八个人了。李萌说：“我没什么要问老王的，成天见老王，没问题要问老王。我问一下新泽吧。”好，新泽是谁？新泽是我们听友晴天的儿子，11岁了，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小胖墩儿。他老说他自己没有开智呢，就是因为我去他家的时候说你个小傻帽，你还没有开智呢，他就老跟他妈说他没有开智呢，没有开智呢，把这个当挡箭牌。然后李萌萌就很随口的问了一句，新泽你在你们班有喜欢的女孩吗？我的天哪，新泽说我们所有人说什么看着我说我在这之前我还耍他逗他玩，我说你把我头上的这些卡子都给我拆了，我头上大概10几个卡子，然后他说我不会，我说你不会你可以学，什么态度啊，你男人你就要说我可以学啊，然后就给我拆卡子，拆得我特别疼。我说你真有喜欢的女孩？他说我说那你告诉他了吗？他说我说你多说几个字。他说告诉他了。我说你怎么告诉他的？他说就告诉他了。我说那你是写信告诉他的还是就是用嘴说的？他说说的。我说你咋说的？他说就说的呗，就是下课直接说的呗。哇，我所有人都燃了燃了。我说那你追他了吗？追他了。怎么追的？给他买好吃的。我说我说那买什么了？买什么好吃的了？他说他想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这个时候张冠兰正在夹菜，所有人都已经不吃了，在那听张冠兰边吃边讲，然后把筷子一放，然后开始鼓掌，意思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想吃什么时候给他买什么。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在左边最头上，他爸爸坐在右边最头上，两个人的反应就特别不同，他爸爸就一脸看热闹饶有兴致的样子，他妈妈就愁得挠头薅头发。他才11岁，这是开智吗？这没开智吗？开太开了也。然后晚上回去，齐家燕也不让我们睡觉，晴天到我们房间来待到大概2点半，挠头说：“哎呀，怎么办呀？我不想让他这么早熟，这怎么办？才5年级，没上初中呢。” 然后我就和李萌萌我们两个就添油加醋，我说我初中的时候就被男生表白过，但那个时候不算什么，你只是就是刚刚明白什么叫我对你有好感，还情窦都没开呢。我说你这个废物，他谈恋爱或者说他有喜欢的女孩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我知不知道呀？我说你把你的那个捕捉到的小小信号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分析一下。他说他这不是五年级毕业有个同学录嘛，然后同学录上就有小孩写的是失恋了别难过，以后能找到更好的。让我想起了大学生问小学生，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怎么办，小学生说换一个人喜欢。然后他说我当时以为啊，失恋了，失恋了别难过，哦，这是指以后万一失恋了别难过。我说你什么脑回路呀，他妈也太笨了。然后把铁铁老王这些老单身们听得一个愣一个愣的，我说你看看人孩子，你看人孩子啊，都不对。这里是小康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这边是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夜猫，这里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就可以找到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啦。

家喜不喜欢听我讲这有的没的，大家要不想听我就不讲了。其实东平也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夸东平做得好，我们的演唱会带给大家的美好多。去大宋不夜城，我们的听友来自第五封情书的刘浩，带着家人朋友10个人一块去，然后用我们的演唱会的入场券去买票。他答应的是48折48块钱，但是去了以后呢不落实，说我们不可以按照这个折扣来给你就是进行购票。然后刘浩就找到了我们的志愿者万元涛，特别谢谢我们第五封情书的志愿者万元涛，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男人，然后全力的帮助，联系了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来协调处理。但是在35度的天气里，我们刘浩一家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然后后面还来了几家我们其他的听友，也是想进大宋不夜城享受我们的门票折扣的。这就是在一件事情的操盘过程当中，有的人就是你像戴村霸，他们没有带票的，就是只要说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给他看一眼那个票的照片，就让打折进去了，就落实的非常到位。然后也有的地方呢，像西岸酒店啊，点名批评一下，也是票上写的折扣是8折，这是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他说只能按照85折，8折太低了。哎，我说这是在过家家吗？我就给东平文旅的负责人打电话。所以我在整个化妆的过程中，就也接到了很多这样的客诉投诉。我刘浩这件事情没有人告诉我，就是觉得怕扰乱我的节奏，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还要上台演唱嘛。我第二天才知道，我比第一天知道还要生气，然后我就给这个东平文旅的人发信息质问这个事情。然后他其中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解释说，他们现在大宋不夜城重装之后呢，是由第三方公司在经营，所以可能怎么样。我说你不用把这些为难说给我听，这是应该前置的事情，如果他们有为难，我们可以不把他们放进我们的宣传的这个套组当中，也可以不把他们印制在我们的票上，而不是在出了问题之后你给我这样的一个解释和理由，我不接受。然后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刘浩，他说那天最后打折了，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也特别能理解，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大家你们知道，做一场活动其实做事情不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还有传达落实，真正落实到位的这些东西，真的不是一个人说的算的，是需要每一个环节

事儿已经弄好了，不用再因为这个事情纠结了。我要了他的地址电话，给他女儿准备了一份大礼包，还有本子啊，写的一些祝福的话。我说我因为是你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这也是我的真心话，就是我们现场的听友他们体现出来的那种素质素养，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你们怎么会那么那么的好呢？我觉得我特别幸运，遇到特别优质的伙伴，然后特别同频的合作者，然后也有那么多美好的人在聆听我。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听友素质好高，特别美好。我相信大家那天在台下坐着，你左右身边坐的这些人，他们满脸写着温和，人是可以貌相的，你就通过他的脸你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生活有多少担待，而他爱着生活，也被很好的爱。

所以在这儿小康要对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青花的老公可以对他小小的孩子说，你时刻要记得你是小康的听友，你要注意素质啊，小朋友。然后我也谢谢每一个大家对我的托举和我们之间的双向奔赴，也谢谢大家因为爱我而爱着东平的点点滴滴，谢谢你们的包容和谅解。我今天想在节目里说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大活动部的负责人和我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他觉得活动已经过了，这些可以不提了，但我觉得直面错误才是最勇敢的事情，我们做错了的就要给大家道歉，也给我们在今后做活动的过程中如何落实这些细节提了很大的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收了很多信，大家写给我的信，卡片。叶子说，很神奇的是，他因为生二胎没法去现场，但是呢，他很久之前就把我的节目推荐给了他的好朋友，然后结果他好朋友的老公成了我的粉丝，他都不知道。然后他们两个人知道叶子不能去，就默默到了现场。到了现场呢，知道没有直播，因为牵扯版权问题嘛，就全程用手机给他现场直播的，也弥补了他没有去的遗憾。他说他觉得太神奇了，他说这只有康粉可以做到，康像小太阳，把我们这些散落在人间的星光搜集起来，揉成了一束温暖滚烫的光，在平凡的日子里炙热地活着。

小红糖说，聊到戒断，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很难戒断，必须每天听他的歌才能慢慢戒断的那种。现在康是我生活里的朋友，他的演唱会更难戒断，而不只是我，我的两个女儿想象和念念只要一上车就喊着听主角来回循环播放。成年人不愿从那种情绪里走出来，孩子也是。一达一达说，今年春节在自驾的时候，我被老公种草，开始收听小康的节目，此后我比他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家三口从济南奔赴小康的演唱会，收获满满，但又好像有些失控，我们都深陷其中没能自拔，根本戒不了断不了，听不够，瘾有些大。泡泡说，眼巴前儿就有一件让我觉得像在做梦，那短暂的两小时带给我极大的满足，久久回不过神，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停在27号那个美妙的夜晚。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是去干嘛的，你们是去听演唱会的，我就活那天晚上吃完就是演唱会完了吃的那顿饭，我都没吃几口，我就觉得那个氛围很开心，就把我天南海北的朋友都弄到了一起，他们彼此可以认识，然后坐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种什么心态吗？我希望我有两个分身，一个孙行者，一个者行孙，孙行者在台上唱，者行孙坐在台下和你们一起享受去听。然后我这两天也像在剪碎片一样，在我们的各个粉丝群里面去捡拾那天晚上演唱会的片段。万元涛说，最大的后劲儿就是去见了一个陌生且同频的人，小康让人没想到是一群这样的人，这些人阳光可爱，善良积极，真诚大方，又很会照顾人，又很强很强的共情能力，所以这个后劲儿我久久不能离去。我真的替那些因为各种情况被生活困住脚步的朋友们感到遗憾，因为那个周六真的太美好了，你就见他们之间彼此就是像同学聚会一样，哎呀，握手亲切拥抱，互相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童啊，你是谁啊，哦 你就是秋红啊，你是明子润润吗，拉雅怎么没来，抱歉，讲真，如果不是你们，冰哥见了果冻说啊，可乐，可乐，你来了。果冻说，冰哥，我是果冻啊。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公司来包装，是你的知识给了他希望。小七仔，我已经快两年没见了，七仔长了，哇，长了一头多，都快1.6米了。然后七仔站到冰哥面前说，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小孩8-9岁的时候长那么快呢。

开就舍不得。张文兰说有的包有的，自打去年跟康姐去了一趟云南，我到现在都觉得这趟旅行怎么还没结束，还是这帮人，还是他们的面孔，我们隔三差五见一面，咱也不挑景点了，不拘泥于玩什么，聚到一起叽叽喳喳一通说就行。我记得从云南回来第一次聚是大家彼此想念，为了戒断才见一面，结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永远处在了戒断的路上。

晴天说，万元涛太好了，你在听吗？我感谢你，他看见我给儿子用湿巾擦衣服，他就赶紧拿了瓶水过来帮助我。

我特别喜欢张杰的这首《天下》，你呢？要跟大家请个假，周三、周四、周五三天我们是录播，小康要休息。

有很多人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跟我说，就是去现场他最大的震撼是觉得我唱歌比在节目里要好听10倍100倍。我说了，这个话筒是用来就是说话的，它和我们加了混响啊，现场的音响啊都不一样。那个话筒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会把一切放大，它会把你的优点放大，也会把你的气息、你的音准、你一切都放大。

演唱会的前两天有人跟我说他替我紧张，哎呀，我当时就有点着急，我找不着紧张的感觉，这也很愁人，因为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紧张我才能发挥得特别好，可是我就是不紧张，我睡得可香了，我躺上接着就睡着了。我就是早上起来6点多，演唱会那天我6点多醒了，我就睡不着，是因为有人已经来了，我就很兴奋，想下去见大家。但真的，我觉得我全程一点都没有紧张，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的一个场合。只是我需要站在舞台上，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些，然后灯光打到我身上，可能我看不清楚大家的脸，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在下面。是不是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其实如果再有一点紧张的感觉更好，可能会发挥得更好。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我上台走了2步，好轻松啊，就像拎着东西去楼下散步。然后就差对你们说一句，来了呀，老几位。

但是我在练习主角的过程中就觉得好难啊，然后一次一次的，哎呀，在想啊，真的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话一点都不假。我把爱就一个字这首歌丢弃掉，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有点拿不住了。然后我的音乐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练核心，就如果想在舞台上发挥得更稳，唱的气息更稳定，就要练核心。

会唱歌的向日葵说，近期想看有带团的消息吗？是的，我要带队去。现在目前暂定的是甘南，这两天呢旅行社一直在给我碰行程，我说给我一个喘息的过程，然后呢我明天会把这个行程敲定，下周上线的时候和大家汇报我们7月底的时候出发，看是去哪里。所以如果大家暑假想要跟我一块出去玩，可以做准备了。我现在要做的方向是去甘南。 甘南我没有去过，我曾经带过青海和甘肃的大环线，我觉得青海湖美得不可方物，然后甘肃也是一直在我心里是又美好又神秘的。甘肃人和陕西人的很多口音很像，然后我妈妈是陕西人嘛，我对甘肃一直有很好的印象。甘南也被称作是中国小西藏，所以还对甘南挺期待的。为什么不去新疆了呢？是因为今年新疆的机票大涨，光和往返的机票就占到了7000-8000，所以如果大家报名去的话， 可能每个人的价格在10000，我觉得不值当太贵了，我们可以等新疆的价格稍微稳一稳，降一降的时候再考虑去新疆。所以这次我们定的计划应该会去甘南，是一趟8天的旅程。下周的时候小康会跟大家具体的汇报，如果你很着急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添加小亮 15207227841 15207227841。 7月25号左右，小康带队会去往甘南。

0: 马上封侯说，我六岁的女儿听完开场曲主角问我，爸爸是不是小康阿姨就是主角？你看连小孩子都看明白了。
1: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害怕自由的飞翔，
0: 你告诉他小康阿姨不是主角，像熊猫骑在树上不是他想上去，是他爬上去以后下不来了。

0: 天我们全省各地会有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我看我们山东省气象台发布了黄色预警，大家下班抓紧回家好不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从东平回来那天赶上济南下暴雨，刮巨大的风，那风得十几了，太可怕了。
1: 你是我的快乐卫星导航，不管有多少乌云在天上。
0: 今天到明天，我省内陆以及各责任海区会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或阵雨。在阵雨和雷雨的过程中，局部风力可达11级以上。在临沂依然会有冰雹的天气出现，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昨天刷到一个网友说的特别逗，他说陪我妈去看头疼，医生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头疼的，然后他妈说年轻的时候吃不饱饭，还要种地，再远也没人给搭把手。然后医生说你只需要回答我，你这个头疼这个病症疼多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疼的，然后他妈接着说那时候没钱，家里还喂猪，不停地讲。然后评论区有一个人特别逗，他说想要了解我的病先得了解我的命。嗯，你先别笑。然后第二个网友就说了别笑啊，再过20年以后孩子们如果带我们去看病，我们也会从2019年打疫苗和口罩说起的。我觉得说太搞笑了，太对了。我们现在在哪儿说起什么什么过敏啊，或什么抵抗力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呀、啊，然后都会先从打疫苗开始说起。我说我自从打了疫苗之后，我吃好多东西都过敏啦，比如什么菠萝蜜呀、啊，反正就皮肤也很爱过敏。想要了解我的病，先得了解我的命。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想作为我们下周一的互动话题，就说一句话不带老字证明自己老了。评论区的第一条是，我吃过2毛钱一根的雪糕。还有人说我用过粮票。

0: 7月说我的演唱会上感觉我瘦了，说小康太棒了，为了我们减肥了。我说啊，没有啊。他说你每天不是跳绳200个来着吗？特别有效果。我说不是每天跳绳200个，是一天跳绳200个，就跳了一天。后来你们嫌我跳200个太少，我就不跳了嘛。不许自信呀，不许自信呀。知秋说康去看你的演唱会，感觉你说的那句话，论人间体验，康你真是值了，很替你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所有托举。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说再见啦。愿我们都步履缓缓，心安淡淡。下周一再见，我要去休息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5: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6: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5: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9: 体育10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在凌晨继续开踢，德国队经过点球大战4-5不敌巴拉圭队。上半场恩西索头球打破僵局，下半场哈弗茨扳平比分。加时赛德国队的塔破门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判无效，点球大战中哈弗茨、沃尔特马德和塔相继失点，德国队点球大战3-4，总比分4-5输给了巴拉圭，无缘本届世界杯的16强。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焦点之战，巴西队2-1战胜了日本队。上半场佐野海洲断球后推行远射破门，下半场加比埃尔助攻，卡塞米罗头锤扳平，吉马良斯助攻，马丁内利补时绝杀，最终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晋级16强。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八分之一决赛，王楚钦和孙颖莎组合以3-0战胜了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而下一轮他们将对阵的是 A 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组合。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您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你。你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进入我们的大家庭15207227841，15207227841。
4: 气象一零二一。
0: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到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内陆及各责任海区将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大部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在明天白天，临沂、鲁西北、鲁中地区依然会有阵雨和冰雹的天气。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在27到34度左右。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2: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3: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写下了巨幅的几字，磅礴的诗歌，厚重的典籍，也奏响了新时代的磅礴乐章。
14: 经过了9场常规赛和一场让人热血澎湃的复活赛，我们的8强选手也已经产生集结，总决赛的战火已燃，今夜究竟谁能立高山之巅，见大河奔涌，让我们共同期待总冠军的诞生。到底谁能获得这一轮的胜利，带领自己的队伍在下一环节占得先机，就看你们要怎样排兵布阵了。3局2胜，拿到2分的人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马上开始最后一轮，泾渭分明。
13: 请听第一道题，我们来看图片。黄河吉祥物是一组承载深厚文化底蕴和洋溢时代精神的动漫形象，以黄河宁天下平为理念设计，组合名为河宝。6个河宝中只有一个代表的是历史人物，请问该历史人物是谁？ A 皇帝， B 炎帝， C 大禹。请抢答。质量，
15: 我觉得相比较皇帝和炎帝来说，应该大禹和黄河的联系更加紧密，应该是大禹。
14: 这道题目如果姜志亮答对的话，那么泰山队就占得了先机。
16: 登力哥，你要相信，没抢到也能得分哦。
14: 对，文心，请公布正确答案。
13: 这组可爱的萌宠天团分别以少年轩辕皇帝、 少年河洛郎，仰韶采桃娃，少年黄河龙，黄河鲤鱼，镇河铁牛为创意，被亲切地叫做黄小轩、何小洛、宁小桃、天小龙、夏小李、平小牛，与黄河宁天下平的主题口号相呼应，向世界生动传递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愿景。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黄帝。很遗憾，质量回答错误。
14: 哇，江质量回答错误，
3: 你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刘树老师和江振亮老师各送我一分，真是意外之喜。
14: 王东立果然如杨国良所说，没抢到也能得分。
17: 有国良在我们队，我们的运气不会差的。
14: 所以江振亮答错一题之后，目前场上比分1-0，恭喜王东立。王东立在最后一轮的泾渭分明率先拿到了赛点，如果再得一分，他将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也将代表黄河队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所以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二位非常重要，请文心出题。
13: 请听第二题，黄河流域名医辈出，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位医学家的名字。线索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扁鹊合并立传。合并立传。
15: 扁鹊仓公立传应该是仓公淳于意，
18: 因为我读过《史记》中的片段，就是扁鹊仓公列传，所以说那只能是仓公，仓公就是淳于意，马上就抢了。
14: 江志亮信心满满。
13: 线索二，提营救父。线索三，他的25例医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西汉临淄著名的医学家淳于意。恭喜质量回答正确。
15: 而且这个淳于意，我不仅在史记中见过他，在汉书中我也见过他。汉书中呢，然后有一个听救父的故事，就是我们第二条，仓公啊，就是救淳于意，他有5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后来因为被人诬陷呢，要被押解到长安，他看着他5个女儿，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食者，就说我要没生个儿子，你看到了要紧的时候没人来帮助我。戚莹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就跟汉文帝上书，他愿意把自己入宫为婢，然后来免除他父亲的肉刑。他受了肉刑之后，人体就很难再复原了，他希望能够废除肉刑。汉文帝呢也非常的感动，不仅废除了肉刑，而且还免除了他的一些罪过。班固在汉书中还写了一句话，他说众男何愧愧，不如一提营，一下子把我们的女孩子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高度上。
14: 两道题目过后都是江志亮抢到，一对一错，
3: 还是有压力的。但是呢，这个压力不足以影响我的答题状态，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我也算得上是身经百战了，我5次登台是最多的选手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慌，而是认真做好准备去答下一道题。
14: 泾渭分明第五轮最后一题，文心请出题。
13: 依然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黄河流域考古遗址的名字。线索一，最早的紫禁城。线索二，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19: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
13: 什么？
14: 最终抢答到作答权的不是你，王东立，不是你，王东立。
17: 我以为我抢到了，哎，
3: 当时太兴奋了，就是一听这道题还是一个稍微有一定难度的题，而且拍完之后，我感觉自己拍得很快， 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抢到了，然后
17: 二里头
3: 拍完之后，我就很兴奋地拿起话筒就开始打。
15: 我已经听到了，要不就什么吧，重新打一刀吧，重新打一刀吧。
18: 因为文化之争嘛，是一场君子之争，我们不要做那些太过急功近利的事。而且我觉得黄河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文化，能够包容别人的错误，也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我觉得给别人一次机会，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
3: 心里觉得，哎，挺对不起这个姜志亮老师，而且姜志亮老师还是很高风亮节的，让我心里真的又很难过，感觉自己做的，哎，实际是太不谨慎了。
15: 过了吧。
3: 也很钦佩姜志亮老师这种非常宽广的胸怀。姜志亮老师会是一个很好的对手，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20: 接下来最后一题决胜负，文心请出题。
13: 张骞一生两次出使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使之成为东西方陆路经济文化交通的通道，也向外宣扬了中华的国威。请问以下哪一项瓜果蔬菜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 A 桃子， B 石榴， C 冬瓜。请抢答。王东丽抢到了这道题，请作答。
17: 石榴。
20: 是你的最终答案吗？
17: 对，
20: 选择 B 石榴。如果王东丽这道题目答对，黄河队将会获得胜利，进入下一轮。如果王东丽这道题目答错，泰山队将会获得胜利，进入下一轮。正确答案是，
13: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石榴。恭喜王东丽回答正确。
20: 石亮，如果让你答这道题，
18: 可惜庭中树，一根竹汉春，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石榴啊，
20: 你也会答石榴是吧？
18: 当时我觉得主要是有一点愧对队友，我当时的心理压力是来自这一块。如果是只是我自己的话，我倒不会有太多的包袱，但是因为毕竟是四个人的事情，没抢到这个题还是有一点点遗憾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两个都是背着四个人的希望，总有一个人抢到，一个人抢不到。
20: 王东丽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王东丽为黄河队赢得了本轮泾渭分明。恭喜黄河队获得胜利，3-2。请二位回到备战席，有请。让我们恭喜黄河队获得了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下一轮的比赛就在黄河队内部展开，队友此刻变对手，变对手。四个人站在我们的答题台上，开始我们下一轮的鱼跃龙门环节。马上开启我们黄河队的鱼跃龙门。
21: 本环节为胜队内部比赛，四人通过抢答的方式进行比拼，率先夺得5分的选手直接获得年度冠亚军的争夺资格。
17: 我们黄河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无论谁晋级，我们都会为他高兴。
22: 我觉得全力以赴，反正肯定是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的。
23: 我觉得到这一环节，其实我已经特别满意了。那在这个时候，我只要全力去拼，无愧于心就可以了。
24: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获过什么奖，你们要是都很都觉得啊都可以都开心，那就选我，好吧？
13: 本轮题目就围绕着黄河流域的名人出题，请根据三位嘉宾提供的诗词、楹联等提示，说出其所描述的人物的名字。请注意，三位老师念完提示，说出请抢答，才能按动抢答器。
2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云老师。
25: 铁板红耙，
0: 济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美秦悲蜀济南宋，莫随鸿雁南飞。请抢答。
20: 王东立，
18: 辛弃疾。
0: 正确。
20: 恭喜王东立拔得头筹，获得一分。
1: 三顾平凡天下计，请抢答。
20: 国良。
24: 诸葛亮。
1: 回答正确。
20: 恭喜杨国良拿到一分。
1: 风头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请抢答。
20: 王东立。
18: 戚继光。
1: 正确。
20: 王东立获得两分。
0: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请抢答。
20: 吴海萌。
0: 谢眺。正确。
20: 恭喜吴海萌拿到一分。到了总决赛，大家的状态果然都变得不一样了。
1: 洛阳纸贵，请抢答。
20: 吴海萌。
24: 就我发言的时候说的字词，结果夸唧，这真的是上了战场没有亲兄弟啊。
0: 左思。
1: 回答正确。
20: 恭喜吴海萌拿到两分。崔中宇，刚才把小朋友急的都叫出来了啊，
23: 太可怕了，我手都拍麻了，还是没抢到啊。
2: 当时手非常的疼，手已经全都红成一块了。
20: 所以请继续加油，有请立波老师继续出题。
1: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请抢答。
20: 王东立。
18: 李白。
5: 将进酒。
18: 啊，陈王是曹植。
1: 回答正确。
20: 王东立比分来到了三分，恭喜王东立。
0: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请抢答。
20: 吴海萌。
0: 杨玉环。
23: 正确。
20: 两栖类组和队长果然不一样，吴海萌非常稳健地拿到了第三分，目前跟王东立都积三分。
23: 受不了了，实在是抢不动啊。
20: 压力大吗？
23: 我已经有一点放平了，我只希望我能抢到一题，我的队友们手速都太强了。
3: 我感觉终于可能会有点难过吧，因为抢得太凶了，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欺负小孩？
1: 出师仪表真名士，千载谁看伯仲间，请抢答。
20: 杨国良。
24: 前两题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奋力地去抢，但是发现他们都疯了，我这一看不行啊，被自己人挂个脸上也挂不住，我就赶紧抢。
18: 这个还
24: 是诸葛亮。
1: 说的这么胆怯吗？到底
24: 因为说过了，我杜甫写的嘛。
1: 回答正确。
20: 恭喜杨国良再拿一分，也很有机会拿到三分，跟你旁边的两位去争夺这个赛点。
1: 江东子弟多才俊，请抢答。
20: 王东立。
18: 项羽。
1: 回答正确。
20: 王东立答对了这一道题目，就拿到了本轮鱼跃龙门的赛点。如果王东立下一题再答对的话，他将会成为我们这一季黄河文化大会晋级到我们冠亚军争夺战的第一人，而且能够满足他在台上曾经许下的愿望，站上我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去答一道题目。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结果。杨宇老师请继续出题。
0: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笺，

0: 王东立。
1: 西昆体是李商隐的。
2: 最终的正确答案是。
3: 正确。
2: 让我们恭喜王东立成为本季黄河文化大会晋级冠亚军争夺战的第一人。恭喜王东立。请王东立去到休息间，有请，掌声。终于是要哭吗？还是怎样？
3: 是我手太疼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被我的三个队友给搞了一个零分。
2: 希望三位下一轮的环节当中能有精彩的表现，请各位回到备战席，有请。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泰山酒业稳如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关注云游黄河或山东卫视公众号，参与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国保护黄河基金会、山东卫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云游黄河知识答题小程序，参与线上答题，点亮黄河，赢取黄河主题活动体验资格。加黄河，使未来。感谢中国中汽黄河中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轮到了我们在上一轮泾渭分明失败的队伍泰山队来到舞台上开启这一轮的比拼，掌声有请四位。
4: 本环节为败队内部比拼赛，四人率先夺得五分、三分以及三分的选手晋级第三环节，剩余一人直接淘汰。请注意，该环节每晋级一人，比分清零，比赛继续。
2: 四位都听清楚规则了吗？我先问一下队长刘树，还紧张吗？
5: 之前几场比赛的战绩的话，然后自己有些太狂妄了。今天总决赛的舞台，只有我们泰山队才能够惊天动地。最应该反思的就是我，现在我感觉自己更应该谦虚。谦虚、谦逊、谦和、谦卑，一切美好的字眼都跟谦有关。我在后边的比赛中也会稳住阵脚，沉着观察，韬光养晦。
6: 这个时候我想说四个字，那就是渐入佳境。
7: 大家都知道我真的是为了论文解压来到这个舞台上，虽然在这个解压方面事与愿违，但是说实话我希望我们把风采和风度一起留在舞台上。
8: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觉得我们既要争，也要斗，更要保持我们儒家一贯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
2: 马上进入我们泰山队的鱼跃龙门。
9: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主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地区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本轮就围绕着庄子中的成语出题，那谁能率先拿到这五分呢？来看第一题，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6: 前口不言，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张轩率先拿到一分，
9: 请看第二题，请抢答。
5: 庄周梦蝶，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拿到一分。
9: 第三题，请看大屏幕，请抢答。苏玉如，
7: 百川贯河，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宋玉茹拿到一分，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刘树，
5: 汗流之种，
9: 回答正确。
2: 刘树拿到两分，张娟一分，宋玉茹一分，姜志亮零分。下一题，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宋玉茹，
7: 朝三暮四，
9: 回答正确。
2: 宋玉茹两分，恭喜。
10: 经济上有一个
0: 一个叫沉没成本，一个叫理性人假设，这件事都在预期之内。我觉得我有80%的胜算，所以我的情绪其实特别的平稳。
9: 请抢答。宋玉如，
7: 何哲之父，
9: 回答正确。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7: 分易绝尘，
9: 回答正确。
2: 在宋玉如答对这题之后，他已经是距离我们下一轮的名额最近的一个人。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7: 鹏程万里，
9: 回答正确。
2: 让我们恭喜宋玉如拿到5分晋级下一轮，恭喜。
0: 我本来就抢得很快，他们都没有我抢得快，我的手是可以对王东立的，他们真的严重低估了我。
2: 本轮泰山队的第一个胜者已经产生，就是宋玉如，他晋级到下一环节。现在比分清零，谁先得到3分，谁会成为下一个晋级的名额。来，文心，请出题。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姜志亮，
8: 栉风沐雨，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姜志亮拔得头筹。
8: 孙玉如拿走了第一个5分之后，我就调整了一下策略，然后就先抢后打。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刘树，
10: 目无全牛，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刘树获得1分。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张军，
6: 虚焦湿气，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张军得1分，场上比分3位都是1分。下一题，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10: 昭然若揭，
9: 回答正确。
2: 恭喜柳树拿到了本轮的赛点。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2: 姜志亮，
8: 螳臂挡车，
9: 回答正确。
2: 恭喜姜志亮也拿到了2分，跟刘树同样拿到了赛点。目前张军1分，到底谁能率先获得3分？我们看三位老师都已经紧张起来了。我们继续听题，
9: 请看大屏幕，请抢答。
8: 追次第，
2: 如果姜志亮答对，他将会成为我们泰山队第二个晋级下一个环节的人。如果他答错的话，悬念还在继续。文金，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9: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一追次第。恭喜姜志亮回答正确。
2: 好，我们恭喜姜志亮成为泰山队第二个晋级下一轮的人，掌声恭喜。本轮比赛将会产生第一个被淘汰的选手，宋玉如拿到5分晋级下一轮，姜志亮成为泰山队第二个晋级下一轮的人。
4: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1: 就像天上来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4: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百舸争流规则，剩余的6位选手通过答题系统同步回答6道题目，答对率最高且答题速度最快的一位获得年度冠亚军的争夺资格。
2: 6位选手，请听题。
9: 请听第一题。以下哪项不是古人关于黄河源头的认知？ A. 河出昆仑 B. 河出岷山 C. 河出星宿，请作答。
2: 第一道题目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只有一个人能胜出，所以每一道题目都非常的关键。你们六道题目的正确率以及你们答对的速度时间，就能够决定谁能够进入到最后一轮。来看一看场上六位选手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
8: 哦，刘素贞、
2: 宋玉茹第一名，姜志亮第二名，吴海萌第三名，崔中宇第四名，杨国良第五名，刘树第六名。刘树，有想到过是这样的结果吗？
5: 没有想到过。我现在的心情其实应该说叫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临危时。用曾文正公的话讲，就叫胜时常作衰时之想，上场当作下场之念。
2: 这是改变了一个心态了。好，宋玉茹，0.086秒，还压力大吗？
7: 不是，这个就是巧了。
12: 巧了，
7: 我刚才一不小心碰到了，然后没反应过来就答上了。我平时其实就很慢。
0: 哎，这个事儿就确实就是意外，手自己贴上去了，然后一不小心就选对了。
2: 我们这一轮突围赛第二题，请听题。
9: 民谣《击壤歌》描述了一位上古首领治下黄河流域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请问这位上古首领是谁？ A. 皇帝 B. 颛顼 C. 尧，请作答。
2: 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目过后六个人的排名情况，请看大屏幕。姜志亮答错了，
8: 因为急着答题嘛，就没思考太清楚，答错一道题基本就告别这个舞台了。
2: 崔中宇来到了第一名，杨国良来到了第二名，吴海萌来到了第三名，宋玉茹从第一名掉到了第四名，刘树的时间用的依然是最慢的。
13: 其实这个项目并不是我擅长的，反而是我最害怕的一个项目。没想到答前两题我居然赫然出现到了榜的第一的位置，心里边特别特别开心，就想一直保持住这个优势。
2: 突围赛第三题，各位请听题。
9: 黄河流域的海拔最高点位于以下哪座名山之中？ A. 华山 B. 巴颜喀拉山 C. 阿尼玛青山，请作答。
2: 海蒙，你曾经背过阿尼玛青山、巴颜喀拉山和华山的这个海拔？
14: 是的。
2: 阿尼玛青山是
14: 6282。
2: 啊，巴颜喀拉山是？
14: 巴颜喀拉山是5369。
2: 华山是？
14: 华山是2154。
2: 所以，这道题目是答对了，对吗？
14: 答对了。
2: 好的，三道题目过后，场上的排名是否发生了变化？请看大屏幕。杨国良回答错误，宋玉茹回答错误，掉到了第四位和第五位，姜志亮也同样回答错误，
8: 连续答错了两道。
15: 强者之间的对决，你差了一丝一毫，其实就是离着万丈深渊。
9: 刘树在稳步向前，发现了吗？
2: 所以我想问一下刘树，你的用时是目前场上六位选手最多的一个，你这一轮用的战术是求稳，对吗？
5: 这一轮我的战术的确是求稳，但是我还是也是在逐渐的渐入佳境，进入状态。像海萌的话呢，他是有专门自己的记忆方法，而我呢是靠读各种书来构建知识谱系。但是在这个舞台上，知识谱系与专门的记忆方法究竟谁更强呢？其实许多地方还不太好说。
16: 因为我相信这六个人中论知识量的话，我应该是最强的。每次看到有人错误和失误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离胜利就更近了一步。
2: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题。
9: 图中所示的文物是杜虎符，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杜虎符分左右两半， 一半交给领兵在外的将帅，一半留在中央。请问中央所持有的是哪一幅？ A 右幅， B 左幅， C 视战况而定。请作答。
2: 来看一下六位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

0: 崔中宇答错，吴海萌答错，杨国良答错，姜志亮答错。
1: 刚才这道题的话，我还想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说虎符最后是到隋朝是彻彻底底废除的，就是说战术还是应该叫稳住阵脚，沉着观察，不急不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
0: 所以全部答对比手速更重要。
2: 刘树老师还是采取了非常稳的一个策略，因为他自己很紧张，可以看出来，所以他每一道题都要思考一两秒，保证一定正确以后再答题。
3: 我也经历过这种时候，就是你对这个一个事儿就是追逐感很强，然后你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他答对那道题之后，然后排名到第一了，我超级开心。
0: 如果在下一道题当中，崔中宇、吴海萌和宋玉茹再答错一题，他们就基本上退出了与刘树去争夺这个晋级名额的状态。当然，前提是刘树要全部答对。各位务必谨慎。

0: 场上的排名是否会有变化，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宋玉如、吴海萌答错，而目前刘树依然答对五题排在第一，崔中宇第二。
1: 既然手速已经铁定慢了，那我题就绝对不能答错。
0: 其实现在唯一有理论上的可能去阻击刘树的就是崔中宇。
2: 万一他手滑点错了一个选项，我是不是也有冲击冠亚军的机会呢？
0: 刘树到底能不能进入到最后一轮黄河入海，和王东立来争夺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的冠军，我们就敬请期待本轮突围赛第六题。
3: 请问下列三个关于水的成语哪一个出自老子？ A 上善若水， B 风行水上， C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请作答。
0: 刘树能否以用时最长但准确率最高的姿态晋级到下一轮？崔中宇还有机会阻击刘树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公布最后的结果。

0: 刘树全答对，获得本轮胜利高铁。
1: 最后这个结果吧，很不理想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应该我们要热爱黄河，能够关注黄河，也能够到黄河边去看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谢谢大家。
0: 谢谢知亮。宋玉茹，
2: 我自己的解压之旅终于可以画上句号，而且我感觉对我来说这个句号画得特别圆满，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女博士也不是什么第三类人呀，我们女博士都是像我一样的小甜妹儿。
3: 的确很甜，
0: 是的，很甜。白日方歌西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带着青春或者青春的梦想，比赛结束回到自己的家好好休息。
4: 我非常珍惜这么一段时光，也很高兴认识大家，那么我也会继续用我的记忆方法去传播黄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谢谢。
3: 季节终要走到金黄，少年也获得了宝藏，在这个舞台上我收获了我一生都非常珍贵的友谊。那么我希望下一次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都是更好的自己。
0: 再次感谢你，再见姜之亮，再见宋玉茹，再见杨国良，再见吴海萌，再见崔中宇，再见。欢迎二位来到了我们本期黄河文化大会的终极对决。早早晋级到这一环节的王东立心情是什么样的？
5: 这个对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对手，能够激发我的斗志。
6: 好，其实这个舞台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让我脑子想起来冯梦龙的一句话，叫做爽口勿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啊。
0: 我们就话不多说，步步登高，稳如泰山，开启我们的黄河入海。
7: 黄河入海比赛规则，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轮流答题，每个省区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答题权转交，最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年度总冠军。
0: 按照晋级的顺序，有请王东立率先答题，请你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5: 毫不犹豫，是我的家乡内蒙古，而且我要站在兴安盟的位置上。
8: 跟他选内蒙古答的时候，的确我也很紧张，因为我觉得他肯定可以答对，以他的知识量的话，自己家乡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9: 终于走上家乡的地图上来回答问题，哎，真的心情很激动啊。

0: 里黄河第一闸是指哪一个水利枢纽？
1: 三圣宫水利枢纽。
0: 回答正确。第二题，内蒙古的哪个城市是世界最大的白垩纪恐龙化石埋藏地？
1: 包头。
0: 正确答案是二连浩特。王东立没有点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2: 好丢人的家乡的题没有答通，
3: 结果他没答对，我就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0: 请刘树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 我选陕西。
0: 陕西省。
3: 我选的省份的策略就还是我觉得历史比较悠久的省份啊，这历史是我强项，应该是我更能答对的。
4: 请听你的第一道题，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主角原型人物，清代陕西女首富，她是谁？
1: 她在1900年慈禧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逃到西安的时候曾经接待过慈禧，她也曾经在西安一带兴修学校，兴办水利水渠，她的名字叫周莹。
4: 回答正确。
1: 她是在42岁那年去世的。
4: 请听你的第二道题，被鲁迅先生赠送古调独弹匾额的是建立于中华民国初年的哪个新型秦腔艺术团体？
1: 艺俗社。
4: 回答正确。恭喜刘树点亮陕西省地图。
0: 下一个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 四川。
4: 成语得陇望蜀说的是哪个皇帝的故事？
1: 得陇的话，那指的是刘秀在陇地，也就是甘肃一带的韦傲，打完他之后呢，他又要想下一步再打号白帝的公孙述。之所以白帝城叫白帝城，就是指的公孙述嘛，所以这个是汉光武帝刘秀。
4: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四川阿坝州茂县境内的哪个遗址是出土彩陶器数量为四川之最，且有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朱砂遗物？
1: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遗址，阿坝州首府是马尔康，但这个遗址应该不在马尔康啊。
0: 倒计时。
1: 不对，想不起来。
0: 5 4 3，
1: 因为遗址一般以人的名字命名。
0: 1。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营盘山遗址。很遗憾，刘树没有点亮四川省地图。
3: 当时现场大脑短路的厉害，好多都是只能是凭着毅力和惯性来撑着。
0: 王东立，请你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5: 还是选内蒙古，刚才忘了介绍我的家乡了。我出生在兴安盟的阿尔山市。2014年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到阿尔山去视察过，我记得总书记说过，阿尔山的风光一年四季都很美，阿尔山的旅游一定会火的。我希望大家们都到阿尔山去，我会欢迎大家，加油！
0: 王东立，请听题，伫立于呼和浩特郊外的丰州故城上，呼和浩特市的机场也以此建筑命名，请问该建筑的名字是什么？
5: 白塔。
0: 恭喜，回答正确。请王东立继续听题，请问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是哪个民族？
5: 是发源于呼伦贝尔嘎仙洞的鲜卑族。
0: 恭喜王东立点亮了你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目前场上比分1-1。
5: 河南。
0: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的决胜性战役是哪场战役？
5: 作为古文字爱好者，在出土的历轨上记载了这个牧野之战。
0: 回答正确。王东立，请继续听题，编纂出了中国最早字典说文解字的河南籍名人是谁？
5: 作为古文字爱好者，这道题我一定不会答错。许慎。
0: 恭喜王东立点亮河南省地图。场上的比分来到了2-1，王东立已经感觉到了渐入佳境的状态。接下来请你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下一个省区地图。
1: 山西。
2: 我发现刘树老师选的题都是历史比较浓厚的省份。
1: 我选陕西。四川。
2: 因为他是学历史的嘛，所以我想一定不能让他去 抢到那些这个历史省份，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策略。
0: 历史上三家分晋指的是哪三个国家？赵蔚涵回答正确。汉武帝时期曾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七战七捷无一败绩的将领是谁？
5: 这道题我在学习强国上看过，而且我也很了解，就是卫青。
0: 恭喜王东立点亮山西省地图，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3-1。
5: 我选择山东。
0: 请问山东省唯一一个被黄河覆盖所有县市区的是哪个地级市？
5: 那就是泰山所在的泰安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泰安。恭喜王东立。请继续听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的是山东籍的哪一位文学家？
5: 王粲。
0: 恭喜王东立点亮山东省地图。刘树目前只点亮一个省区地图，王东立点亮了四个省区地图。下一环节，王东立如果选择的那个省区直接被点亮，他将成为我们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的冠军。如果他没有点亮下一个省区，那么刘树还有机会。王东立，请你谨慎选择你要点亮的下一个省区地图。
5: 宁夏。听说这里很难，我来看一看。
0: 来到了让刘树三次马失前蹄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在哪个省区？
5: 哦，贺兰山在宁夏。
0: 本题刘树回答错误。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5: 宁夏。
0: 我国海拔最高的丹霞地貌群是指
5: 七级大峡谷吗？
0: 火石寨。哦，哎，
5: 从哪儿跌倒从哪儿再一次跌倒。
0: 请问它的名字是？
5: 银川西郊。
0: 回答错误。
5: 再也不敢选宁夏了。
3: 这也不能小视宁夏，别看它是炎黄九省区里面积最小的，但是它的知识典故是非常多的。
0: 请问陈列大楼为四角攒尖宝刹式仿唐结构建筑，主要以收藏民族历史文物为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宁夏的哪个博物馆？倒计时。
5: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这个不会蒙一个吧。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故园博物馆。
2: 我要看看这宁夏的题到底有多难，果然被宁夏的题难住了。
0: 机会又来到了刘树这一边。
5: 感谢感谢，我想选甘肃省。
4: 城下有泉，其水若酒，描述的是我国哪一地级市？
5: 答案是酒泉，河西四郡之一。
4: 回答正确。请听你的第二道题。秦代长城的西部起点位于甘肃的哪个城市？
5: 临洮。
4: 恭喜刘树回答正确，点亮甘肃省地图。
0: 场上比分2-4。对于刘树来说，接下来如果他想获得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的冠军，他就需要将剩下的三个省区青海、四川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点亮。那么刘树，你下一个选择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哪里？
5: 我可选择的不多，然后宁夏不敢选，所以只能是四川和青海二选一，那还是青海吧。
4: 位于青海省黄原县，历史上因茶马互市而兴盛，且号称海藏咽喉，请问是哪个古城？
5: 丹噶尔古城。
4: 回答正确。身为南梁王国王子，投奔北魏后为北魏立下了赫赫战功，所著的《12阵图》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军事典籍，请问这位青海籍北魏重臣名将是谁？
5: 南梁的话是突发无辜建立的，所以他应该姓突发，突发就是拓跋。
0: 倒计时5-4-3-2-1。
5: 想不起来了。
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袁赫。
5: 啊，
4: 很遗憾没有点亮青海省地图。
0: 请问王东立，你要点亮的下一个省区地图是
5: 还是青海。
0: 王东立现在是越来越有针对性，你点不亮的我来点亮，你答不对的我来答对。王东立请听题，请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黄河命名的著作是哪部？
5: 贾丹的《吐蕃黄河录》。
0: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所以他到底能不能获得本季的总冠军？王东立请继续听题。黄河流域享有亚洲脊柱美称的大山名字是什么？
5: 昆仑山。
0: 如果王东立的答案是正确的，他将成为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的总冠军。如果他回答错误的，刘树仍然还有机会，所以在这里非常遗憾，刘树再没有机会登上舞台。步步登高，稳如泰山，恭喜王东立成为本季黄河文化大会总冠军。
5: 随着我登台次数的不断增多，我不断成长，终于在最后夺得了总冠军。我感觉是黄河文化大会和这些选手们和节目组们给了我这次成长的机会，给了我这次蜕变的机会。我想向我们西安蒙公安局岭南分局的战友们、西安蒙公安局的战友乃至全国公安战线的战友们致敬。
0: 刘树此时此刻会失落吗？
1: 失落其实肯定是会有的，我们即将到了分别的时候，我不是在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你们，而是因为遇到你们我才能够拥有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明天我们不再是我们，明天我们依然是我们，而我刘树永远爱你们。谢谢大家，
0: 本季黄河文化大会就全部收官了，让我们下季再见。
4: 再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4: 也疯狂。
1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15: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1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淘汰赛的比赛，那么在今天进行的3场32进16的比赛当中呢， 有两场比赛是打满了120分钟，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不过这两场比赛点球获胜的一方呢，可能和很多球迷心目中的想象不太一样。那么号称世界杯点球王者的点球赛王者的日耳曼战车德国队今天是大跌眼镜啊，在点球战中的表现，一共有多人罚失的点球，他们是输给了巴拉圭队。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无冕之王荷兰队啊，仍然在延续着自己在世界大赛当中点球战当中的这种弱势的表现。今天是尽管在比赛当中率先进球领先于摩洛哥队，但是最终还是在下半场快结束的时候被摩洛哥扳平了比分。而加时赛双方各无建树，那么在互罚点球的比赛当中，摩洛哥队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一方。而另外的一场32进16的比赛呢，巴西队是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刻打进了绝杀的进球，是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闯入到了16强当中。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真的是又刺激又紧张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9531310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4: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5: 关注世界杯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中超联赛第16轮战罢，联赛正式迈入了半程的节点。那么相较于争冠集团的焦灼拉扯，本赛季的保级战局已经浮现了清晰的分水岭。背负罚分压力的天津津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三支球队在本轮的赛场交出了截然不同的答卷。在海牛本轮的取胜之下，津门虎和三镇的保级境况显然更不乐观。本轮啊，青岛青春足球场气氛热烈，深陷保级压力的青岛海牛用一场酣畅淋漓的4-2逆转胜利，为球队的下半程的征程注入了强心剂。本轮面对实力不俗的云南玉坤，海牛将士在球队头号得分手叶波亚被禁赛的情况下，两度被扳平，仍然绝不松懈。宋文杰独造三球，导演逆转好戏，中场哨响，橙色围巾翻涌，替补席的欢呼声久久回荡啊。不过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之下，海牛全队却很难高兴起来。赛后称赞全队是城市英雄的海牛主帅米兰·里斯蒂奇透露，球队的主力外援梅萨·乌迪本场筋骨骨折，赛季报销。在叶波亚第15轮因为暴力犯规被追加停赛4场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依靠超级外援表现支撑的海牛，这下的损失的确是不小。在球队对保级仍不可掉以轻心的情况下，在青岛赚足人气的米兰教练当下也是急需重新调整球队的阵容和打法，激发更多的像宋文杰、金永浩这样的队内的宝藏球员啊。本轮最令人唏嘘的保级战局落在了天津津门虎身上，客场对阵重庆铜梁龙，津门虎全员死守鏖战，补时阶段哈达斯打入精彩远射，替补席已经弹起庆祝，主裁经 VAR 3分钟复核认定谢迪内越位位置干扰门将，进球取消，主帅于根伟因为激烈的申诉染红离场，球队不仅没有能够抢分，还遭遇将帅受损的双重打击。助教埃斯特乌赛后也是满是遗憾，回放清晰显示我们球员没有干扰门将，这个判罚改变了比赛结果，我们本该带走一分。纵观全场啊，津门虎攻防表现并没有明显的短板， 3-6-7的赛场实战战绩足以证明竞争力，但赛季开局10分的巨额的罚分成为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本轮失利之后，球队仅积5分垫底，距安全区差8分。更令金门虎球迷担忧的是啊，今年夏窗金门虎并没有大手笔的引援，受预算与名额限制零薪援，唯一动作是撤下格劳，补报伤愈7个月的萨尔瓦多。与佟良龙一战之后，于根伟在与球迷沟通当中啊，言之凿凿地表明，哈达斯那球绝对应该算进，补时6分钟，咱们比赛最后一直压着对手打，咱肯定能绝杀他。然而在暂时排名垫底积分榜仅积5分的现状之下，也着实会让金门虎的铁粉担忧大概率要被追加停赛的于根伟当下带队转危为安的方式啊。相比金门虎，三镇本赛季在身处保级重压之下的调节很是积极，在请来政委感十足的中超老熟人苏亚雷斯教练之后，俱乐部还在夏窗补强了刘彬彬和李昂两位前国脚充实阵容。不过客场挑战国安，几次有争议的判罚让重返工体面对旧主的苏亚雷斯教练最终无奈饮恨啊。不过呢，相比海牛和金门虎这两支保级兄弟，三镇在赛季中期升级的阵容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在保级大战中突围的底气。苏亚雷斯赛后表示，我认为对手在上半场前15分钟显然比我们准备的要更充分，他们进入比赛状态更快，随着比赛的进程，我们也找到了节奏和状态，双方互相都制造了一些机会。下半场可能球队在某些细节上发挥的不是特别好，也因为一个定位球导致了失球，最终我们没有能够完成既定目标，带着分数离开。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去遗憾，需要尽快把目光放到下一场比赛，为后面的比赛做好充分的准备。接下来的7月，缺少关键位置外援的海牛要先后面对龙城、浙江、河南，还将在7月25号直面金门虎。三镇7月的对手分别是大连英博、河南队、深圳新鹏城、重庆佟良龙。在第20轮面对海牛之前，金门虎呢则先后要迎战新鹏城、铁人以及申花。对于三支保级球队来说，如此的7月赛事对他们而言都算不得艰苦，想要在7月赛事之后远离降级区，三支球队还需要尽快解决或者是缓解当下困扰球队的根源性的问题啊。
1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6: 他还是一名球迷，
1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5: 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巴西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是安切洛蒂执教的第16战，巴西队第一次重复了上一战的首发阵容。安切洛蒂执教巴西队第16战，巴西队第一次逆转取胜，巴西队一度被逼上了悬崖边。卡塞米罗上半场表现不如人意，但安切洛蒂法外留情， 中场休息之后没有换他下场，结果呢，胖虎完成了个人的救赎，头球扳平了比分。最后时刻，替补上场的马丁内利绝杀，帮助巴西队取胜。小组赛的前三战，维尼修斯打进三球，马特乌斯库尼亚打进了三个球，两个人包办了巴西队在小组赛全部的七个进球。助攻上呢，布鲁诺及马良斯贡献了三次，维尼修斯是一次，帕奎塔一次，拉扬一次。维尼修斯射门脱手，帮助库尼亚被射破门一次。首场淘汰赛，维尼修斯和马特乌斯库尼亚都哑火，可巴西队其他球员终于是挺身而出。除了卡塞米罗和马丁内利进球，中卫加布里埃尔、马加阿良斯和布鲁诺及马良斯各贡献了一次助攻。四战九球，巴西队四人进球，五人助攻，渐渐有火力全开之势啊！这对巴西队是好事。四次助攻，布鲁诺及马良斯也首次升到了世界杯助攻榜的首位。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巴西队没有让日本队爆冷。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巴西队笑到了最后。赛后呢，巴西媒体评论说，巴西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一场艰难的胜利之后，该是巴西队的庆祝时间。巴西媒体还说呢，战胜日本队，巴西队现在越来越像安切洛蒂执教时的皇马。在欧冠赛场，安切洛蒂的皇马每每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最终还能夺冠。对日本队一战，巴西队祭出了4-3-3的阵型，而日本队打的则是3-4-3。防守时两名边翼位回撤，日本队的阵型是5-4-1。进攻时日本队的阵型则变成3-6-1。日本队的阵型使得巴西队很难受，进攻时他无法攻破对方的铁桶阵，防守时呢，他在中场处于人数上的绝对劣势。巴西队打的是单后腰，卡塞米罗啊不复当年，独自担起防守重任，有些力不从心了。像小组赛首战对摩洛哥队是一样，胖虎上半场就吃到黄牌，对摩洛哥队他是第37分钟染黄，对日本队他第15分钟就早早的吃牌。比赛开始之后，巴西队掌握了场上的主动，但面对日本队的低位防守，巴西队找不到进攻的办法，更多的在后场倒脚。两名中后卫成了巴西队传球最多的球员，左路的维尼修斯被日本队成功防死，右路的19岁小将拉扬也没有亮点。在足球比赛中啊，上下半场开场和上下半场末段是进球最多的时段，那是因为上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场上球员们很难马上进入比赛状态，注意力不集中，而上下半场快结束时，由于疲劳，球员们的注意力也无法集中。本届世界杯在上下半场增设补水时间，在补水时间后，场上形势发生突变的情况不在少数。在顶住上半场前半段巴西队的压制之后，上半场补水阶段结束后，日本队在主教练森保一的授意之下，阵脚前提打了巴西队一个措手不及。右后卫达尼洛横传失误，日本队断球，佐野海洲远射球门死角，首开纪录。那个失球呢，34岁的右后卫达尼洛责任最大，回追不及，并且试图犯规也没能阻止对手的卡塞米罗也难辞其咎。双中卫马尔基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只顾往回跑，没有分一下分工，让其中一人逼抢或者是封堵一下佐野海洲，他们也有责任。巴西队的这个失球啊，让人回想起小组赛首战对摩洛哥队的失球。当时迪亚斯过顶长传巴西队两名中卫的中间，巴西队双中卫也只是扭头往回跑，两人分得太开，而且没有分工合作，导致塞巴里面对出击的阿里松挑射破门，帮助摩洛哥队是1-0领先。对摩洛哥队的上半场，巴西队中场被搞得是异常狼狈啊！卡塞米罗表现尤其糟糕，中场休息后呢，他就被法比尼奥换下场。对日本队中场休息时，巴西国内要求换胖虎下场的呼声也非常高。不过呢，这一次啊，安切洛蒂选择继续信任自己当年的皇马旧将。下半场开始之后，巴西队改变策略，左路的维尼修斯被防死，他得球后不再一味的强攻，而是把皮球横传转移到右路，佯攻右路。实际上呢，巴西队进攻重心仍在左路，这样呢，巴西队的左右路进攻稍稍平衡了一下， 也有利于扯开日本队的防线。与此同时呢，为了破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巴西队加强了45度长传禁区，希望通过头球破门。下半场开始后，巴西队打出一波进攻的高潮，最终由卡塞米罗在第56分钟头球扳平了比分。帕奎塔上半场最后一刻受伤，也让巴西队另外一位19岁的小将中锋恩德里克提前获得了上场机会。恩德里克上场，巴西国内寄予厚望，巴西的解说员甚至赌恩德里克会进球。恩德里克上场之后，影子前锋库尼亚后撤中场，他第66分钟被马丁内利换下。去年10月14号的麒麟杯上，日本队3-2逆转击败了巴西队，但那场比赛的上半场，巴西队其实是2-0轻松领先，马丁内利为巴西队打进了第二球。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下半场伤停补时，最后一刻在同样的位置，用基本相同的脚法，马丁内利再次攻破了日本队的大门。去年麒麟杯助攻马丁内利的是帕奎塔，这次在世界杯上助攻阿森纳前锋的却是巴西队另外一名中场球员布鲁诺吉马良斯。2-1逆转击败日本队，巴西队顶住了压力，展现出极强的心理韧性，也实现了升华和超越。巴西队的问题还很多，攻防两端应该说都有问题，但不管怎样，赢球才是硬道理。由于执教时间太短，今年世界杯上安切洛蒂的信条啊，是一边打比赛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问题。下一场对挪威队或科特迪瓦队的1/8决赛，巴西队呢还有6天的准备时间，在这6天的时间里，安切洛蒂应当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不能找到全部的办法，至少能够找出一些办法来。那样的话，关关难关，关关难过，关关过，巴西队或许会打得越来越好，再次闯过一关啊。第96分钟绝杀，帮助巴西队2-1逆转取胜，马丁内利成为了巴西队的英雄。去年10月14号，日本队3-2逆转，史上首次击败巴西队，但内战马丁内利进了球。这次世界杯首轮淘汰赛，马丁内利又对日本队进球。去年麒麟杯，马丁内利首发打左边锋，这次他是替补上场打进攻的中场。25-26赛季，在阿尔特塔阿森纳，马丁内利沦为替补，出场机会不多。在巴西队，尽管也是替补身份，但马丁内利却为安切洛蒂所器重。对日本队一战，他凭借自己的进球帮助球队逆转取胜。赛后，巴西媒体惊叹道：“对于安切洛蒂，不能不口服心服啊！只有他才能看出来，惯打前锋的马丁内利其实也可以踢进攻中场，而且也能踢得极为出色，而且能够进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丁内利3次上场零进球。那3次上场，阿森纳前锋2次替补上阵，1次打满了90分钟。本届世界杯除了小组首战对摩洛哥队时没上场，另外的3场比赛他都是替补上阵。小组第二战对海地队和小组第三战对苏格兰队，马丁内利分别在第64分钟和第66分钟换下帕库塔。对日本队一战，他第66分钟换下了库尼亚。第3次在本届世界杯上上场，马丁内利终于打进了个人在世界杯上的首球。根据数据统计啊，马丁内利的进球是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的常规时间进的最晚的进球。马丁内利第96分钟攻破了日本队的大门，而此前的记录呢是由意大利前锋托蒂保持。2006年世界杯1/8决赛，他第95分钟应该是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意大利队1-0淘汰了澳大利亚队。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常规时间第3晚的进球属于荷兰前锋亨特拉尔。2014年世界杯1/8决赛，他第94分钟进球，帮助荷兰队2-1击败了墨西哥队。有趣的一点是，马丁内利、托蒂和亨特拉尔都是前锋，而且在比赛中都是替补上场。不过呢，对日本队一战，马丁内利客串的是进攻中场。对于马丁内利在比赛中的表现，对于他的内利进球，巴西队的前锋现任足球评论员的沃尔特·卡萨格兰德赞不绝口啊。卡萨格兰德说，替补上场，马丁内利踢得非常棒啊，因为他速度快，有勇气，而且打进了晋级进球时他还非常的冷静， 又叫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在打斯诺克。巴西最大的门户网站竞技网的球评和专栏作家迪亚哥·阿特兰斯则认为啊，马丁内利在关键时刻打进了关键球，要感谢安切洛蒂的知人善任啊。赛后帮助巴西队晋级的马丁内利也是非常的激动，在场边接受巴西媒体的采访，他说啊，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我内心的快乐，看到所有巴西人民因为晋级而感到快乐，看到我所有的家人也感到高兴，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现在的感受。我跟我的家人们聊了，另一场比赛我射门中柱，但我相信我会有另一次机会，感谢上帝，今天我得以打进了晋级的进球啊。对于巴西队来说啊，现在的巴西队似乎和2002年甚至和1970年那个时候的巴西队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样的一支在大家认为是平民球队的加持之下的这样的一支球队，有了安切洛蒂的执教，有了这样一支整体磨合在一起的球队，通过小组赛他们也是越打越好。对于这样的一支巴西队来说，估计任何的一支球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那么，除了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之外，巴西队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位球员也不得不说，那就是赛后获得全场最佳的卡塞米罗。对日本队的上半场，卡塞米罗表现糟糕，除了吃到黄牌，他对巴西队的失球也负有一定责任。很多人以为啊，会像小组首战对摩洛哥队时一样，安切洛蒂中场休息就会换下曼联中场。但是这一次呢，安切洛蒂给了卡塞米罗以机会，他第56分钟头球扳平比分，完成了个人救赎。尽管已经是34岁的高龄，在场上卡塞米罗一直在拼搏，直到第92分钟，因为体力不支才被换下场。在场边，胖虎看到了马丁内利逆转的进球，赛后啊，他也获评比赛的最佳球员。小组赛的首轮，卡塞米罗完全不在状态，在摩洛哥人的中场紧逼之下，他失误不断，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就被换下。内战他第37分钟吃到黄牌，对日本队他第15分钟就染黄，但平心而论，对日本队的上半场，卡塞米罗表现还算可以，至少比对摩洛哥队那一战时要踢得好得多。但尽管如此，包括巴西电视台的球评等，还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呼吁换他下场了。要感谢安切洛蒂的不换之恩啊，卡塞米罗才在第56分钟为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对日本队一战，是卡塞米罗为巴西队第90次上场。90次为国上阵，胖虎打进了10球，助攻5次。2018年、2022年和2026年，卡塞米罗已经为巴西队3次征战世界杯。对日本队一战是他的世界杯第12战。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第2战对瑞士队时，卡塞米罗打进比赛唯一进球，因此对日本队的进球是他在世界杯上的2球。卡塔尔世界杯上的进球是禁区内的外脚背的抽射，这次的进球则是头球破门。据足球数据统计网站说，卡塞米罗在巴西队的10个进球有5个是头球，占了总进球数的一半。不过呢，尽管为巴西队进球，赛后还当选了比赛最佳球员，卡塞米罗呢也跻身了世界杯吃牌最多的球员行列。3次参加世界杯，打了12场比赛，卡塞米罗吃到了5张黄牌，他与另外9名球员一起成了世界杯历史上吃牌并列第3多的球员。他的世界杯吃牌数只少于巴西队前右后卫卡福、墨西哥队前前锋拉斐尔马克斯和法国前中场齐达内的6张牌，以及阿根廷队前后腰马斯切拉诺的7张牌。卡福打了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4届世界杯，为巴西队上场了20次，吃到了6张黄牌。而马斯切拉诺则代表阿根廷队打了06年、10年、14年和18年4届世界杯，打了20场比赛，吃了7张黄牌。 拉斐尔·马克思为墨西哥队打了02年、06年、10年、14年和18年五届世界杯，总共上场了19次，吃到了5张黄牌和1张红牌。齐达内呢，为法国队打了1998年、2002年、06年三届世界杯，总共上场了12次。1998年世界杯一黄一红，06年世界杯三黄一红，三届世界杯齐达内吃了4张黄牌加上2张红牌，总共是6张牌。2018年的世界杯，卡塞米罗吃到2张黄牌，22年的世界杯他吃到了1张黄牌，本届世界杯他已经2次染黄。2018年世界杯，卡塞米罗小组赛首战对瑞士队时首次染黄，八分之一决赛对墨西哥队领了第2张黄牌，四分之一决赛对比利时队他累积2张黄牌不能上场，顶替他上场的费尔南迪尼奥表现糟糕，结果巴西队1-2被比利时队淘汰。之前的世界杯黄牌只清零一次，只有在四分之一决赛过后才清零。黄牌清零之后，杀进半决赛的球队的球员没有停赛之忧，可以放心的打比赛。今年世界杯由于参赛球队由32支增加到了48支，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才能够进决赛，而不是之前的7场。因此呢，应各参赛队伍的请求，国际足联在今年4月改变了规则，增加了一次黄牌清零的机会，小组赛打完后清零一次，四分之一决赛之后清零一次。当时啊，就有巴西球迷说啊，那个新规则是为卡塞米罗量身定制的，对卡塞米罗最有利。因此尽管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吃了2张黄牌，但由于小组赛阶段的那张黄牌已经清零，已不再作数，所以卡塞米罗啊，现在身上只背着1张黄牌。但是如果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或四分之一决赛他再吃到1张黄牌，那就得停赛一场。赛后卡塞米罗当选比赛最佳球员，对此巴西媒体倒是没有说什么，巴西普通球迷意见很大，他们认为巴西队的最佳球员根本不是卡塞米罗，他比赛中表现糟糕，最佳球员应当是布鲁诺·吉马良斯，他助攻马丁内利，

先是一球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惊险晋级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巴西队的 DNA 是永不放弃。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则表示，被绝杀确实很痛啊。安切洛蒂谈到日本队进球时说，日本队惩罚了我们的失误，也展现了他们为何是世界上最具组织性的球队之一。但这支巴西队从未失去信念，这就是巴西足球的 DNA。 我们能够承受痛苦，做出调整，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谈到马丁内利最后时刻的绝杀，安切洛蒂说，他替补登场时带着强烈的求胜欲，这正是轮换球员该做的，准备好用一脚触球决定一场生死世界杯的生死战。我为球队的反应感到骄傲。提及将内马尔留在替补席的决定，他说，我原本计划如果比赛进入加时赛就派他上场，但2-1领先后，我不想改变球队结构，因为球队已经掌控局面。森保一说，我们证明了能和5届世界冠军正面抗衡，证明日本队不再只是参与者，而是竞争者。在最后时刻被绝杀确实很痛，但这确认了我们属于这个舞台。森保一认为，亚洲足球在成长，今天哪怕结果不理想，日本队也向前迈了一步啊。巴西队是2-1逆转日本队，进入到了16强，而接下来的比赛啊，那就爆出了大冷门，德国点球不敌巴拉圭，被淘汰出局。上半场巴拉圭1-0领先，下半场哈弗茨为德国队扳平比分，点球大战，德国3-4不敌巴拉圭。赛后接受采访，德国队的主帅纳格尔斯曼表示，这是我执教生涯最痛苦的一天之一，现在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更衣室内的失望情绪。我们来到这里希望能够把奖杯带回德国，但如今只能心碎。我对所有德国队的支持者感到抱歉，他们一直相信我们与球队站在一起，他们原本应该拥有一个欢庆的夜晚，而不是充满泪水的夜晚。我们让整个国家失望，作为主帅，我对这个结果负有全部责任。球员们已经拼尽了全力，但是在足球世界里，有时候一个点球、一次扑救或是一个其他的瞬间就能决定命运，这就是世界杯的残酷之处。这样的伤痛会陪伴我们很长时间。我想恭喜巴拉圭，他们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勇气，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个点球都展现出了纪律性和信念，他们赢得了胜利，他们配得上继续世界杯之旅。这场失利会留下疤痕，但也必须留下教训。德国足球会用个性、努力工作和团结来应对这样的失望情绪。今夜我们心碎地离开世界杯赛场，但我们有责任以强大姿态归来。加时赛，若纳唐·塔曾经头球破门，但主裁观看录像回放后认定安东对门将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对于这一判罚，纳格尔斯曼表示非常不满，裁判把那个球吹掉简直是个丑闻，有些比赛你就得丑陋的赢球，我们本该以这种方式赢下比赛。纳格尔斯曼与德国足协的合同2028年到期，谈到自己的未来，纳格尔斯曼表示，我不是那种会逃走的人，只要德国足协想留我，我仍然会做好准备，如果他们不想留我，那他们必须告诉我。我希望继续执教，如果德国足协希望我留下，我很乐意继续备战欧洲杯和欧国联。德国又一次止步32强，或者说这是德国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无缘16强。德国媒体赛后自然是一片严厉批评之声啊。有德国媒体在网站首页哀叹德国足球的新噩梦，这家媒体以对阵巴拉圭的尴尬出局为题，配上德国国脚安东双手抱头神情沮丧的照片，并给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打出了德国媒体评分体系中的最低分6分。这家媒体认为啊，德国队表现堪称灾难性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甚至是一场彻底不像比赛的比赛，整支球队缓慢乏味，死气沉沉。慕尼黑大报、南德意志报的评论也是同样的基调，标题直接写道，新的耻辱。这家报纸这样写道，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仿佛有人按下了慢放键，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除了7-1击败弱旅库拉索之外，
没。

没有踢出过一场真正令人信服的比赛，如今他们带着一张再合理不过的返程机票回家了。德国曾经在1954年、1974年、1990年和2014年四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但最近的三届世界杯正赛他们连续遭遇失败，2018年和2022年都止步小组赛，2024年、2026年则是止步32强啊。德国队上一次进入重大赛事的四强还要追溯到2016年的欧洲杯，当时他们在半决赛是0-2输给了法国队。踢球者认为德国输巴拉圭是德国足球以及纳格尔斯曼失败的证明。纳格尔斯曼于2023年秋天上任，合同签到2025年。踢球者指出，这位主帅没能把球队已有的优势整合起来，也没能让这些优势得到发展。该刊写道，德国队连续第三次无缘世界杯16强，这是失败的证明，也说明德国正在越来越远离世界足球的顶峰。原因很多，把这次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纳格尔斯曼一人会过于简单化。法兰克福汇报指出，面对巴拉圭，德国队一场噩梦般的结局结束了这一届他们从未真正进入状态的赛事。该报同样对纳格尔斯曼的未来提出疑问。2023年9月，德国队正处于危机之中，距离本土举行的2024年欧洲杯还不到一年时，纳格尔斯曼接手了球队。法兰克福汇报问道，纳格尔斯曼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时代会不会就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呢？纳格尔斯曼2023年10月首次率领德国队出战，比赛地正是美国。今天结束的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荷兰队点球不敌摩洛哥，止步32强，这是荷兰在世界杯正赛上的最差战绩。此前荷兰队的世界杯最佳战绩呢是3次亚军，最差成绩呢是16强。小组赛阶段采用4后卫阵型的荷兰队，本场比赛变阵3后卫。尽管诸多数据网站对荷兰队本场的布阵给出了3-4-3的站位，但在不少人看来，科曼本场比赛实际上是采用了5后卫的阵型。在摩洛哥进攻时，荷兰球员的实际落位更趋近于5-4-1。这样的阵型其实是一些球队在面对强敌选择死守时的阵型。担任评论嘉宾的伊布拉希莫维奇就对科曼的这一选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场失利完全是科曼的责任，我都认不出来这是荷兰队，这支荷兰队放弃了攻势足球，科曼让荷兰丢掉了自己的特质，我非常生气。对于变阵的安排，科曼在赛后给出了解释，我决定这样踢是因为我们在小组赛的比赛中后防留出了太多空档，摩洛哥是一支出色的球队，拥有明星球员，所以在小组赛结束之后我们开了一个会，然后我做出了决定，我完全不后悔。如果你对一件事表示同意，那么之后你就不能全盘否定这件事，整个荷兰都呼吁变阵5后卫。点球大战中啊，摩洛哥第二个出场的球员拉希米主罚的点球原本已经被荷兰门将费布吕亨扑住，但球最终还是被漏进了球门。对此科曼表示，当你看到那个点球漏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命运不该如此，更衣室的气氛非常低沉。而在对被质疑点球大战主罚人选时，科曼辩解称啊，我考虑到谁可以罚点球进行换人，但弗伦基德容和哈克波不得不被换下，我想办法安排可以主罚的人，最后结果不理想，但我又能做什么呢？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林区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即将打响，FIBA国际篮联发表文章，推荐值得关注的新生代球员。 其中，中国球员杨海森和王俊杰上榜。FIBA国际篮联表示，这些新生代球员已经开始在各自的球队中发挥重要作用，距离成为明星仅一步之遥。王俊杰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登上顶级赛场。这位技术全面的前锋，在中国队2025年国际篮联亚洲杯的成功征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场均贡献13.2分、4.2个篮板和1.8记3分，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6.1%。他能得分、抢篮板，还能防守多个位置，为中国队提供了宝贵的战术灵活性。积累了更多高级别国际赛事经验之后，王俊杰将以能带来显著影响力的状态出战第三个窗口期的比赛。 在亚洲的年轻球员中，很少有人能够像杨汉森这样引发如此多的期待。这位技术精湛的前波特兰开拓者队的中锋，凭借出众的身高、传球能力和得分手感，得分的手感备受关注啊！他早已经被视为中国最具潜力的长期新星之一。上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是在2025年国际篮联亚洲杯预选赛。 在6场比赛中，场均8.7分、4.7个篮板和1次封盖，展现出他能够从多个维度影响比赛的走势。他的每一次登场，都让大家有机会见证这位被很多人看好、有望成为亚洲下一位世界级球星的成长历程。男篮世界杯的第三窗口期， 7月3号，中国男篮将会在辽宁沈阳迎战日本男篮；6号，中国男篮将会赶赴韩国对阵 中国台北队。根据 ESPN 名记查拉涅的报道，消息源透露，灰熊将莫兰特交易到开拓者，换回吉拉米·格兰特和克里斯·穆雷。这笔交易使得开拓者后卫线比较拥挤，控卫位置囤积了莫兰特、利拉德和霍勒迪三位大将。 而据了解呢，开拓者计划让莫兰特和利拉德担当后场，阿夫迪亚担当小前锋。查拉涅还在节目中表示，在开拓者得到莫兰特之后，已经不再寻求交易得到凯尔特人的球星杰伦·布朗。莫兰特是2019年的榜眼秀，2021-22赛季获得进步最快球员奖，入选了最佳阵容第二阵，还入选了全明星的首发阵容。 莫兰特在2022-23赛季再次入选全明星，但是呢，莫兰特的职业生涯发生了转折，陷入持枪门事件，被联盟禁赛25场，继而饱受了伤病困扰。2025-26赛季，莫兰特因伤只打了20场比赛，场均19.5分、3.3个篮板、8.1次助攻、1.0次抢断。 最后来关注一下温网。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地时间昨天开赛，4名参赛的中国选手中，王新宇和张帅得胜晋级女单第二轮。巴黎奥运会的女单冠军郑钦文和男单选手吴亦丙首轮出局。王新宇以6-3、2-6和6-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连续第4年闯入温网女单的第二轮。第二轮，王新宇将会与赛会的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西奇交锋。 老将张帅的首轮对手是从资格赛突围的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37岁的张帅连赢2个抢七局，以7-6、7-6胜出。郑钦文首轮比赛再遇苦主西尼亚科娃， 2023年和2025年的温网首轮，郑钦文都输给了这位捷克选手。今年再次狭路相逢，郑钦文在两盘比赛中各被破发一次，而他虽然也创造了七次破发机会，却无一兑现，最后呢是两个4-6输给了对手。26岁的吴一丙在与德约科维奇的比赛中表现得可圈可点，屡屡把39岁的七届温网男单冠军打得手足无措。可惜啊，他关键时刻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终呢是以4-6、7-5、4-6和4-6失利。吴一丙一共创造了11个破发的机会，但是只抓住一个。而德约科维奇虽然一共只有6次破发的机会，但是却抓住了其中的3个。比赛进入第四盘之后，德约科维奇明显露出了疲态，他不时抓住间歇的机会做身体拉伸动作。有一次他往前截击之后单手护腰，僵直的上身走回了底线。今天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非常艰难，说实话这场比赛一点也不像是一场首轮的比赛。德约科维奇赛后说，他给我制造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他的整体发挥确实让我感到惊讶，无论是接发球、正手还是反手，水准都非常高，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弱点。昨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进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名将孙颖莎一日双赛，混双女单全部是以3-0横扫对手，强势晋级了下一轮。混双的赛场，首轮轮空的4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仅耗时20分钟，以11-7、11-6、11-4轻取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锁定8强席位。混双赛事结束3个多小时后，孙颖莎再度登上了女单赛场，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两人此前唯一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美国大满贯赛的首轮，最终呢，孙颖莎苦战5局以3-2险胜。本场比赛孙颖莎是以11-9、11-3、11-6完胜的对手，顺利挺进了女单的32强。而当天国乒众将多点开花，同样一日双赛的温瑞博表现稳健，先是搭档蒯曼以3-0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晋级混双8强，随后又在男单赛场3-0零封了捷克选手杨查里克，双线全胜。女单的赛场，陈幸彤3-0横扫韩国小将刘瑞琳，秦宇轩3-1战胜了德国选手温特，王艺迪直落3局战胜乌克兰选手佩索茨卡，三人顺利晋级。陈毅2-3惜败德国名将韩莹，止步女单的首轮。首轮过后，国乒共有7名女将、4名男选手晋级了单打的32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8: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40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4: 咱们书接前文，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还有佟林、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一干人等，来到英雄大酒楼的门口。怎么的？酒楼啊，有人闹事儿。谁到这地方撒野呀？这是山东东藏府朝福林侯家庄啊，东侠开的酒楼啊。要说东侠这个威人呢，在武林界口碑极好，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那对哪路的朋友都非常不错，各路英雄豪杰对东侠都非常的尊敬，没有什么仇人呢。即便有仇人找上门来，东侠出面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成为朋友了。实在要伸手，东侠掌下都留三分的情谊。另外，东侠这身份也不一般呢，山东螳螂门的掌门，掌中小听风剑，纵横江湖几十年，名声显赫。这是谁呀？这是啊，啊！二侠来了，东侠没来。东侠陪着雍亲王胤禛在屋里喝茶，二侠领着佟林等人来了。到了门口，二侠喊了一嗓子：“喂，怎么了？这是谁呀？来，我看看。”啊哈哈哈哈！二侠敲大烟袋。这时这看热闹的就闪开一条人胡同，这看热闹的有的还乐呢，咯咯咯咯咯，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等一进到屋，他这个酒楼是三层，这第一层啊，哎呦，站了好多人，这些伙计围着一个人。二侠一抬头一看，这个人身高有九尺，这个晃晃当当往那儿一站，如铁塔一样，这大脑袋像柳棍斗子似的，好家伙，一个辫子围着脖梗盘了

0: 三圈。另外，这个人长这个脸瓦蓝色，这眼睛出奇，眼大眼小，大眼睛啊，像那鹅蛋点了个黑点，小眼睛像细面拉一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呦，浑身腱子肉，穿这么一个鹿皮坎肩，背皮囊，后边里边插的兵刃。要如果拔出来一看，这兵刃呢，叫劈水电光斧。这位一说话，憨不愣腾的，
1: 来，不是，行了吧？打完了吧？够了吧？你这是干啥呢？你说是不是啊？我走了吧，哥。我问你们，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叫猴子庄啊？
0: 啊，这伙计们呢，都拿着这个钩竿、铁尺啊，拿着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肘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一把擀面杖、外带盖水瓢，干嘛呀？方才那大个说了，那你们就打我吧。是吧？你们打累了，完了之后，咱们就算结账了。这帮人打了他一顿呢，他趴那儿不大会儿。众人一看，别打死啊，往后一退。再一听那位，怎么的，睡着了？他愣站起来，这就要走，就问：“这是侯家庄？
1: 你们这有两个猴吗？大猴、二猴？大猴叫什么来着？叫侯廷。”二猴叫这个侯杰，您这俩猴在哪儿呢？我找他俩。
0: 哎呦，二侠一听找俩猴，这是找我和我大哥呀？这谁呀？来都切记，哎，得呀，啊，朋友，你这干什么呢？你找哪个猴啊？
1: 我找那俩猴，一个东猴，一个二猴。
0: 你是不是找这个董侠和这个二侠呀？
1: 对的，对对对对，你说太对。哎呀，我说，你长得挺漂亮的，我说，你咋这么漂亮呢？一根毛没有。你说这脑袋，你那个脑袋怎么跟夹巧屁股似的呢？锃亮锃亮的，啊，挺好。哎呀，你长得真好看。
0: 哎，我说朋友，你找这个大猴、二猴干什么呢？
1: 我找这俩猴啊，是这么事儿，因我哥来了。我哥呀，上这俩猴这儿来溜达来了，也不干啥来了。我就这么有北京呢，我就追我哥来了，到这儿来吃饭，所以这个我钱给了，你们这不都挂四个幌吗？我这那前面有个饭店，有四个幌，你们不一起呢吗？我把那银子撂那儿呢，结果到这儿他们不干了，不算数了，这不就打了我一顿。我说那就行了吧，这就结账了，是吧？正好我这两天身上痒痒，给我解解痒痒，这就完事儿了。哎，我说秃子，我说你说谁是秃子？我说你不秃子吗？这一根毛没有。我说秃子，那老猴和那个二猴在哪儿呢？我找我哥。哎，我说你哥是谁呀？我哥呀，我哥是佟林佟海川啊。我川哥，川哥。哎呦，大伙一听怎么事儿？佟林就过来了。
0: 朋友，你找佟林干什么呢？
1: 找他这什么吗？这不是梁老道告诉我的，找他要跟他兴什么门，兴那个无极门。我是副门长，他正门长，就让我来了帮他整这门。我也不知道他这门啥门，也不知道这个门是铁门呢，是钢门呢，还是这个木头门。反正就让我来给兴门来了。
0: 哦，俩老道，哪个老道？哪儿的？
1: 江西的小庙里的俩老道，一个叫上老道，一个叫何老道。
0: 哎呀，朋友，你找佟林这两个老道给你写什么字迹了吗？有什么证明是两位道长派你来的？二侠也过来了。爹呀，你说，你谁派来的？啊，找佟林。
1: 哎呀，有啊，这不是吗？
0: 拿出了一封信来，佟林伸手就接过来了。打开不看还怎么了，这儿一看佟林这眼睛可就亮了，上下打量这位英雄好汉，随手把这信递给了二侠。二侠也在看。佟林来都切近，我就是佟海川。
1: 什么？你就是川哥
0: 啊？
1: 你有啥证明吗？
0: 我就是佟林佟海川呢。
1: 不对，梁老道说了，佟林呢，我那川哥有一对兵刃， 啥模样我知道，他在山上都给我画下来了。你有的吗？拿出来我看看。把那个那叫鸡爪吧，鸡爪子拿出来我瞧瞧，是不是那玩意儿？佟林一伸手在钱搭子里头拿出自物鸡爪鸳鸯月，往前边这么一递，朋友，是不是他呀？哎，对，哎呀妈，那你就是川哥啊？那你是我是牛哥的俩哥，受得了吗？牛哥那不上面写了的吗？佟林这才反应过来，对呀，方才我这信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你是我的师弟于恒于宝元。这是谁呢？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人跟佟林可不爱，论起来这是佟林的亲师弟，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说这于恒于宝元跟佟林是一师之徒，两个人在一个山上，佟林怎么不认识他呢？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我前文书说过，佟林在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学艺，没在那观里头，他在那儿待了15年，就到那观待了一次，就去了那么一趟。俩老道因为教佟林的武功是秘密进行，俩老道传授佟林的武功是谁的武学呢？是人家打不死的李玉和的武学，李氏武学传给佟林，秘密的，就在那个花果岭那儿盖了这么一个院子房子，把佟林放到那儿教了15年，秘密的。有时俩老道来到这儿教完了回去，轮班教，教文教武。那么在这个观里头又收了个弟子，这个弟子可不是外人。谁呢？在江湖上有这么两位人物，第一位叫万丈翻不浪，浪里最仙，这人姓于啊，于老侠，叫什么呢？叫于满郭。这于满郭有个弟弟叫万丈翻不浪，浪里睡仙，叫于满盆，哎，一锅一盆。那么这个于满郭呀，这个媳妇儿于的奶奶可了不得，那也是女中的豪杰呀。说这于满锅于满盆这哥两个都什么本领啊？哎呦，你就听这外号，万丈翻不浪，浪里最仙，那个叫浪里睡仙。这位在大浪里边喝的酒吃的肉啊，你看看在那大浪滔天，哗，拿一牛蹄子，拿壶酒，乘风破浪，浪里联合在吃的。那位于满盆不是吗？叫睡仙呐，在水里能睡着啊。就这哥俩的水性功夫，那在武林界数一数二。那么这个于满郭这媳妇儿于的奶奶，那在水里的功夫也相当了不得。一直到40岁了，两口子才有个孩子，于大奶奶怀孕了。那天出去啊，打鱼，在浪里头翻滚着。哎，于大奶奶，我想洗个澡吧。可正洗的时候，在水里头，在长江啊，他们家在九江，哎，余家湾。突然感觉到一阵腹痛，这分娩了。这孩子要在水里头生，那就生吧。他在陆地上生和水里生一样。在水里头就把这于恒于宝元生下来了，把这脐带用碧水刀啪割折了，哎，就手在水里头把这孩子洗吧洗吧，准备游到岸上，可手一滑，这孩子滋溜没了。哎呦，刚生下的孩子没了。哎呦，把这于满锅于满盆的于的奶奶急的，你看看这多可惜了啊，是不是？结果这刚生出的孩子手一滑，顺着浪没了。这就找吧，这怎么也得把这尸体找着啊，是不是？头爹头妈来一回，然后找个地方把他埋了。结果这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怎么的？在这下游3里地以外，那孩子在那飘呢，在那哭呢，在那水里头哇哇哇，哎呦！于满国乐了，老剑客一看，好家伙啊！
0: 这刚生出来就会飘泳，你看这受了吗？啊，这将来还了得？顺手搭上来，抱在怀里头，嘿，好，这孩子太好了。就这样，把这孩子养大了，养到8岁，一看坏了，怎么的？这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叫雌雄眼儿，水性天赋极高，不用教，天赋极高，生来就会水性，没说生下来在水里头啊，这个会游泳。最要命是啥呢？这孩子好像缺心眼儿，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哎呦，这可老两口子可愁了，这可怎么办啊？弄这么了个傻儿子，偏巧啊，上着名河道员四大中剑的两位来到这儿于家湾看于老剑客来，看于满锅和于满盆这哥俩，也看这于的奶奶。在闲谈之中，于满锅就打了个嗨声，就跟上着名河道员说：“说我这儿子啊，可怎么办？你说虎不虎，奸不奸？”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哎呀，一说话哈不楞腾，招前不招后，招左不招右啊！这么办吧，两位啊，兄弟，给我带带吧，带到山上，啊，你们两个能文能武，把孩子教会了，我感恩戴德。上你们何道元把孩子叫过来了，一看这小孩儿，哟，几岁了？你猜，这玩意儿有猜的吗？属啥的？不告诉你，属红眼耗子的。那个跟我们上山学艺行不行啊？
1: 太可以了，我好好教教你们俩，好好教教我们俩，
0: 谁教谁呀、啊、这是。挺高兴，俩老道就把于恒带到山上开始教武术。当然了，教这些东西不是铜林那套东西，铜林那个是人家打不死的吕玉和，还有李本山人老李家世世代代研究出来的一套功夫，是托付给上帝兵何道元找一个传人来把这套武学传在人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俩老道教于恒于宝元的功夫，那就是13道晃料、铁铛莲花顶、大气功、小气功、八卦游身掌、八卦转身掌，那么教他的一些基本武功，然后拔高，就把自己本门的纯正的上帝兵何道远的功夫交给了于恒于宝远。哎呀，这家于恒是猛啊，这还能吃啊。那么另外呢，上帝兵何道远呢，不光是教他武，还得教文呢、啊。啊，文武全才嘛，就教这认字儿可要了命了。哎，先得背百家姓啊，赵钱孙李。这于恒于宝元呢，说话大嗓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周吴郑王，你再念一遍。
1: 哦，忘了，
0: 忘了，这么快？哎呦，我交给你啊，俩老道啊，苦口婆心，你看不看着？嗯，咱们这个庙的前边啊，是吧？那个把门的，那把门的不是姓赵吗？那小老道姓赵啊，把门的姓赵。后门把门那个不姓钱吗？是吧？你看赵把门的那前门那姓赵，把后门的那姓钱，那小老道，对不对？这个孙是哪个孙呢？就是你儿子的儿子，是你的孙子，明白吗？
1: 啊，明白了。
0: 那李是谁呢？李世民，大唐朝有个皇帝李世民，啊，就姓李。听明白了吗？这不赵钱孙李吗？你再念一遍。
1: 好嘞，前面把门小道姓赵，后边把门小道姓钱。
0: 我这孙子叫李世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对，那不对也得这么念，我又忘了，整不好。最后教什么呢？教那爹，看见没？这个字念爹，回去之后见到你父亲叫爹，这上边一个父字，底下搁个多字，就多子多孙为爹。
1: 哎，爹。
0: 哎呀，这爹他就记住了，就记住一个爹。最要命是教他这兵刃，他这兵刃叫劈水电光斧，这斧子八八六十四式啊， 劈水电光斧照发，上下翻飞。那得告诉他这是斧子，看见没？这是斧，斧呢就上边个斧字，底下搁个金字儿。哎，这个念斧，
1: 不，这念爹，
0: 不是。
1: 你不是这爹吗？上面副字底个多字，
0: 这个不是多，是金。
1: 不对，这是爹，这是劈水电光爹。
0: 你看看，哎呀，俩老道就拐这弯就拐不过来了，成天交给他斧，傻子就念个爹，最后气得俩老道行，爹就爹吧，就劈水电光爹。哎，这就对了，劈水电光爹啊，
1: 好嘞。
0: 一直啊，十年呢、啊。学艺十年，铜陵下山了，前脚一走，俩老道琢磨，海川现在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独步武林，别开天地，无极门，他得有个帮手，让余恒、余宝元赶紧下山。现在行了啊，已经18岁猛汉，可以帮助海川别开天地。就这样，俩老道就把他打发下山了，临下山给拿了10两银子。告诉他，你先回家到九江余家坡见你父母，然后你到河北霸州同街坞去找你的师哥铜林。就写了封信，把这信详详实实的写得非常清楚。这个人就帮你别开天地，论起来是你的亲师弟，但是你可以报余恒、余宝元是我的徒弟，上面河道元的，但是不能说出你是我们教的。你是传承继业，继承发扬光大李氏的绝密武功，柳叶绵丝魔神掌，振兴一派武林呐、啊！就这样，这余恒、余宝元揣这封信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下山20两银子足以到他老家。一进前边有个镇店，他把2两银子往那饭店吧一扔，哎呦，给20两，吃了顿饱饭，抬腿就走。等下一站一看，挂4个幌。因为他第一次进那个饭店，人家挂了4个幌，他吃了一顿。等又走了100多里地，看前边也有个饭店，也挂4个幌，他就以为和那个4个幌是一家的，进屋就吃，吃完就走。人家不干，他一巴掌，
1: 哎，这全部都给完了，
0: 谁敢惹这主啊？回到家见到了于满锅、于满盆，一见面，
1: 啊，哎呦，儿子回来，对，爹回来了。
0: 他整连当句了，爹应该加个我回来了，结果
1: 爹回来了。
0: 哎呦，于满锅、于满盆呐、啊，俩老头乐了。哎呦，儿子，好好在家待2天，进别2天
1: 啊，不行，进别1宿就行了。那平常不也常来看你吗？一看你们这真没老啊，哎，真不错，爹，我娘也没老。行了，我要走了，
0: 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到。那个铜钱坞找我川哥去，找我川哥之后，我要跟他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余恒、余宝元是踏上寻川之路。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书接前文，炸海金牛余杭与宝元下山。这炸海金牛啊，这个绰号是上的明侯道元给起的。带上银子，让徒弟先回家，然后到荆南霸州铜臼找铜林。余杭回到家，待了这么2天，辞别了父母，这就闯荡江湖可就来了。那么余满郭和余满盆老哥俩呢，点点头，儿子出息了，在江湖路上没事儿，还有铜林等人罩着。另外真有什么大事小情，哪位也难为不了余恒。为什么呢？余满郭、余满盆两位老剑客的功夫也相当了不得，有一面赶余恒由家出来呀，他爹给拿了50两银子，这到京城足够。哎呀，余恒往前走，突然一抬头饿了， 有这么一个饭馆，挂着四个幌，他一进屋，来啊，上馒头，上馒头，一看来这么一个大汉，上牛肉，三盆牛肉啊，那多少馒头呢？给我来30个馒头，拿着30个馒头，于恒往这儿一坐，就见抓起一个馒头，往手心一放，一转这拳头，就把那么大个发面馒头给转了这么一个小面疙瘩，然后就像吃药丸子似的往嘴里一放，咕噜咽进去了。第二个馒头拿起来一转拳头，就转成了个小面丸，往嘴里头嘣一放。第三个馒头，第四个馒头，哎呦，不大一会儿啊，这一盆馒头啊，他都转成小面丸扔到嘴里，然后把这牛肉大碗端过来，那都论盆来的，往嘴里边这么一倒，哗啦，这就进去了。我走了。哎，可爷，您这50两银子得给您，这还了得吗？50两啊，那这顿饭也就是几十吊啊。行了，记在这儿吧，啊，下回一起算。哎呦，这可发了财了。于恒迈大步出来，走出几十里路，又饿了，进到一个镇店，不行，那50两银子我给了个4个幌的，挂4个幌的呀，那挂2幌，挂1个幌都不一样啊。挂1个幌的那是小吃啊，零食；2个幌的呢有炒菜；4个幌的那馆子就不错了；有8个幌的那什么席都有了。他就专找那4个幌的，因为什么？他就记住了，把那钱呢扔到一个4个幌的饭店，然后进去了。上馒头，上牛肉，好嘞。一抓，哼，康康，抓了几个面丸扔到嘴里头，这碗牛肉往肚子里头一倒，抬腿就走啊。人家这个跑堂的不干了，爷，您得给钱呢。不给了吗？给哪儿了？前面啊，50两都扔那儿的，我不说吗？一起算吗？那个饭店跟我们没关系，他是他，我是我，你们都挂4幌，不都一家的吗？就这么地，我走了。噔噔往外走，那能干吗？这就拦他，一拦谁能拦住他呀？这大巴掌啪啪几下子，就这么的，一路转面丸，一路吃的馒头，一路找了4个幌的饭馆，是进了京南霸州同济屋啊，找老同家，找佟林、佟海川呢，费了好大周折。才弄明白，有人告诉他说，佟林呐，到北京雍亲王府，四皇子爷胤禛那府，在那儿当武教士更头呢。就这么的，于恒又跑到北京，费了好大劲找到雍亲王府，费了好大劲见到了何吉、何春。何吉、何春俩大管家是费了好大劲，又是看书信，又是询问，才弄明白这位傻爷是佟林的师弟。哎呦，热情款待，说这个佟林你师哥呀，跟我们一样，

是云南一个和尚叫铁面罗汉法禅给佟林佟海川来的，你正好把这封信呢给佟林带去。那好嘞，拿这封信揣兜了。就这么的，余杭又上路了，这就够奔山东东仓府朝福林呢、啊、这一路啊吃的馒头喝的牛肉汤啊，最后玩他也弄明白了，哦，原来这四个幌这不是一家的，一家是一家的，他挂四幌他挂四幌不是一回事儿，你可这咋办呢？没钱了，那这么的吧，我趴这儿你们打我一顿得了。有的真就不解气呀、啊、你吃霸王餐呢、啊、这一打他那皮糙肉厚扛的扛揍都打着了。哎，凭着啪嚓揍了几下子，再听于恒睡着了，起来了，好了，行了吧，过完瘾了吧，我走了。这又上路了，就这么的一路吃的馒头，一路挨着胖揍，哎，一路睡着了，就这么到了山东东仓府朝福林侯家庄。他进这庄就饿了，一看这儿有一个四个房的酒楼，正是东霞开的，进屋吃馒头，没钱，打我吧。伙计们一开始跟他讲理，他不讲理呀、啊。后来气得伙计伸了手了，乒了啪的，乒了啪的，这么一打，余恒趴地下睡着了。等起来要走，天桥二侠等人都到了，到这儿把这事情弄得真相大白。佟林佟海川一看，这是师父亲笔书信呐、啊，介绍的明明白白。哦，这是亲师弟。我就是佟林佟海川，哎呀，川哥，我给你磕头了。从今以后呢，俩老道说了，你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啊。那我呢，就帮助你别开天地，另立门。这另立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山门吧，就给你立起来，是吧？佟林都笑了。这时，余恒又掏这封信来，这个是我在京城那个王爷府。那俩管家收了一封信让我转达给你。佟林接过来一看，哎呦，谁来的信呢？是云南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四庄主爷铁面罗汉法禅给佟林来的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大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佟林，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种勇气实在可嘉，贫僧非常佩服。不过呢，咱们有点瓜葛，我的徒弟雷春跟你在七戳五穴的时候挨了一掌，现在在山里边养伤，我作为师父的没有教好我的徒弟，哎呀，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到位。我这次啊到杭州去参加一个英雄会，叫夺旗大会。这个夺旗大会呢，我在这夺旗大会上受朋友之请，要在这个会上露一面。那么如果您要是有时间的话，能否请到杭州咱们见见面，切磋一下武学，交流一下经验，谈一下武林当中的情谊吧。如果您要是没有这个时间，我在杭州参加完了这个夺旗大会之后，我会到北京城找您，咱们呢再论一下江湖上的道义。那言下之意就是我要跟你切磋武学，为我徒弟报仇，但是这话就没那么说。哎呦，佟林看的这个书信很是发懵啊，这打了孩娘出来呀、啊，打雷春知道啊，打了贺豹。那么法禅要为徒弟讨个说法，哦，法禅在杭州呢参加夺旗大会，什么旗呀、啊、他不明白。但是佟林想啊，我正想找你呢，你的徒弟韩宝吴志广黄公盗宝盗走了翡翠鸳鸯镯，这个事儿看这个书信的意思你法禅不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你，冲你要韩宝吴志广，要这国宝。那莫非说你在杭州，我先不到云南奔杭州？他满腹的问号。佟林拿这封书信看了半天，二侠也把这书信接过来看了一会儿，明白了。哦，我明白了，这个铁面罗汉法禅在这个杭州是不是 啊参加什么夺旗大会？什么夺旗大会啊，夺什么？

0: 气呀、啊！哎，正好啊，如果说去找发财去，把这个话说明白，把这个事儿讲清楚，这个韩宝、吴志广不就找到了吗？这不就省事儿了吗？哎，这是个好事儿啊！走，这大伙就由打这英雄大酒楼回来，这又多了个师弟，多了个于恒，佟林非常高兴。第二个高兴事儿，法禅要在杭州城露面，这直接找他，省到云南了。那到云南呢，万水千山呐、啊，那多远的路程啊！这回直接能在杭州解决这个事儿，何不在杭州解决？所以回到了东霞的府，见着东霞了，把前后果一说，把于恒叫过来。于恒，川哥。佟林一挥手，你过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先给雍亲王胤禛引荐，这位是雍亲王胤禛。马上见礼。
1: 我知道了，就你家那门挺大的是吧？有俩老头把门，一个叫何吉，一个叫何春儿。俩老头挺好啊，做饭可好吃了。哎呀，你那里边啊，好多人呢，对我热情挺招待。爷给你磕头了。
0: 大伙都愣住了，爷给你磕头了，谁爷呀？雍亲王笑了，一看呐，这余杭余宝园就是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呐、啊。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傻英雄。雍亲王胤禛一探手，英雄请起。
1: 谢谢啊。
0: 余杭啊，这位就是镇东老侠客侯廷侯镇远。
1: 老侯给你见礼了。
0: 怎么就成老侯了呢？大伙全笑了。那么在这光景，这又多了一位英雄。那明天早晨是吧，就可以登城上路。这时节佟林就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就是铁面罗汉法禅给佟林的那封信，递给了镇东侠。现在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眼前一亮的事儿，就是咱们不是要够奔云南吗？找这李坤李太极吗？找这八卦庄的庄主。因为那铁木罗汉法禅那徒弟韩宝吴志广四庄主爷盗走了翡翠鸳鸯镯，现在铁木罗汉法禅就在杭州，他说要到杭州去参加一个夺旗大会，不知道夺什么旗，约请我过去，正好咱们呢放开远的走近的到杭州找法禅，这不就找到正主了吗？东霞点点头，好主意。哎呀，没想到有这么一档事儿，这就免去了去云南之苦啊。见到法禅一个人，这就好说话了。夺旗大会，难道说杭州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吗？我怎么不知道呢？哎，就在这么个光景，把门的跑进来，告诉镇东侠说外边来两个人，一个是太极侠欧阳杰，一个是疾风剑司徒鹤。哦，东霞忙站起来，海川呢，跟我去迎接去。这就来到大门这儿，二下也出来了，所有人全出来，一看台阶下站这两位，年近四旬呢。前边这位头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殿门高挑三尖赤骨叶，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配着英雄手征接银花。那这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英雄带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的绑绳铐，走金边纳金线，丝纶打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白布囊，腋下配一口长剑，飘洒逸逸，往脸上观瞧。英雄剪刀眉，鼻直口方，燕尾子胥。这位不是旁人，乃是名踏江湖的太极侠欧阳杰。在欧阳杰的身背后站一位，这人不到40岁，长得很瘦，两腮无肉，但是那筋骨看着非常的结实，清风道骨一样，配的英雄掌啊，抹子眉也是燕尾子胥，后边背一口长剑。这位不是旁人，正是踏三山走五岳，人送爱好疾风剑，复姓司徒，单字名鹤。这两位怎么来的？这二侠又在北京城回到家，把佟林这情况一说，说可能啊要够奔云南， 东侠一想，那得召集人呐，要奔赴云南对付李太极，可非同一般。所以啊，东侠早已发出几道绿林前英雄简，没有多请，请了几个铁子，就是铁哥们儿，哎，集聚一股力量，准备帮助佟林。那么这二位太极侠欧阳杰、姬风剑、司徒鹤，就是接到东侠的请帖来的。大伙一见面，这个欧阳杰和司徒鹤呀，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光接到东侠的信，说你们来有个事儿得帮忙，不知道帮什么忙。那么当给佟林介绍的时候，在大门这儿说，两位兄弟啊，这位是我好朋友，也是我二弟磕头拜把的兄弟，叫佟林佟海川，海川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哦，欧阳杰看了眼司徒鹤，哎呦，这么大名望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两个人先是吃惊，后是抱拳，面带微笑，互相见了礼。等来到了客厅，给雍亲王介绍，说这位是四贝勒爷皇子胤禛，把这两位又吓一跳，那得赶紧大礼参拜呀。那么你赶上到了晚上，吃完了喝完了，欧阳杰和司徒鹤两个人，哦，听明白了，原来是帮佟林的忙。佟林独创一门武功，结果给这雍亲王打惊，得罪了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让我们帮忙去抓这盗宝的二贼。这佟林30岁太狂了吧，别什么天地呀，另什么一家呀，你多大的本领啊。但是面对着东侠还不好意思说。吃完饭了，就见欧阳杰一笑，啊啊啊，海川贤弟，咱们走两趟消消消神怎么样？人家不说比武，不说较量，说走两趟，哎，就是消消神，吃完了撑挺横。佟林这就明白了，好吧，既然如此，我也想消消个神。佟林看出来了。那么就这样，太极侠欧阳杰来到当院，拉出宝剑，走了一趟太极剑呢、啊。这趟太极剑上下翻飞，那不愧是太极侠呀，把雍亲王胤禛都看得瞠目结舌，上下翻飞。他完了，司徒鹤过来了，姬风剑，哎，拉出自己的长剑，纯钢打造的梧桐剑，好家伙，漂亮，这口剑。在当场来了一趟疾风剑法，这二位可是剑中都非常不错的名侠。这剑上下飞舞，那真是宝剑3尺3，3寸2仞宽，跟过汉高祖，路过芒砀山，白蛇斩两端，都未战中原，洞宾挂此剑，位列在仙班，苏秦背此剑，六国去访前，裸在英雄手，战前圣威严，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太漂亮了。大伙掌声雷动，佟林明白啊，这是想看一看自己的武功，好吧，也来到当场消消神儿，啊，拿出足鸡爪鸳鸯钺，双钺在手，上下纷飞，真是独树一帜，独步天下，另创一家，卓尔不群呐、啊！这一趟钺法练完了，大伙全挑起大拇哥，东侠紧锁眉峰啊，哎呀！佟林这套钺法得谁的？东侠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早年听父亲说有个打不死的李玉和，人家老李家十几代人研究各派的武功，集结到一个人的身上，莫非说这套功夫就是那位李氏门派的功夫？正在这儿赞美英雄佟林的时候，突然大门被撞开了，咣，当当当当当，闯进一个人，跪在东侠的面前，师爷呀、啊！这个人喊了这么一句，顺兜里拿出封信来，双膝跪倒，呈书信上呈。东侠接过来，不看这封书信，欢子罢了，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这才引起南北八方杭州夺标旗大会。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在这么一个小姑娘的面前，又有谁的心肠能硬得下来呢？李寻欢只有苦笑，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玲玲用手捂住了脸，像你这样的盲人，等你想到我再回来的时候啊，我说不定早就死了，早已变成了个又丑又坏的老太婆。
5: 哎，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玲玲就不哭了。啊，真的很快？你说什么时候？我等你。
5: 只要啊我还活着，等见到郭松阳后啊，我一定先回来看你一次。
0: 玲玲已跳了起来，破涕为笑，跳起来抱住了李寻欢的脖子。你真是个好人，为了你我一定也要做个好人。可是你啊，千万不能骗我，否则我就绝不会学好的。李寻欢心上的负担本来已够重的了，现在却又重了许多。玲玲这一生是好是坏，现在竟似已变成了他的责任，连推也推不掉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会将这烫手的山芋接到了手里，他只有苦笑。在他这一生中接到的烫山芋的确太多了，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这个小姑娘，也没有空来为这件事烦恼。现在他心里只有一件事，他只希望郭松阳还没有遇到金无命和上官金鸿，他只希望自己现在赶去还不太迟。现在的确还不太迟。秋日仍未落到山后，山泉在阳光里闪烁如金，金黄色的泉水中突然飘来一片枫叶，接着是两片、三片、七八片，无数片，枫叶红如雪，泉水似已被染红了。秋上未残，枫叶怎会凋落？难道这些枫叶会是被金乌命和郭松阳的剑气摧落的吗？李寻欢的心情更沉重，因为他已从这些落叶中看出了两件事：郭松阳和金乌命、上官金鸿的决战必已开始，这一场决战必定是惊心动魄，惨烈无比。郭松阳必陷入了苦斗之中，是以枫叶才会被他的剑气摧残得如此之巨。由此可见，他至少已支持了很久，他是否还能支持下去呢？李寻欢恨不能擂声双翅立刻飞到那里。枫叶中落叶满地，满山红叶竟是被剑气摧落10至6-7，天地潇洒，落叶在秋风中卷舞，看来就宛如满天雪云。但除了风卷落叶外，四下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恶战莫非 已结束，战胜的又是谁呢？枫叶中既无人影，秋风纵能雨，却也无法说出李寻欢想知道的消息。只有流水的呜咽，仿佛在为战败的人悲泣。郭松阳若已战死，那么他的尸身在哪里呢？泉水中的落叶渐远渐疏，李寻欢俯首站在泉水旁，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秋日终于已没入山后，他突然发现这本来极清澈的泉水此刻竟带着一丝淡淡的红色，是不是战败者的鲜血将流水染红的呢？李寻欢抬起头，大步向泉水尽头处走了过去。只见一缕飞泉自山巅倒挂而下，一泻百丈，皎若神炉。在这百丈飞泉中，竟孤零零地挂着一个人。这人就挂在离地面两三丈处，泉水一泻数十丈，到了这里水力最猛，却也未能将这个人冲下来。这个人穿的仿佛是件黑色的衣服，衣服已被泉水冲得七零八落，一片片黑色的碎布随着水花四下飞溅，但这个人还是直挺挺地挂在那里，动也不动。李寻欢失声地说道：“郭松阳，郭兄。”他身形已随着呼声飞纵而起，只觉眼前水雾迷蒙，寒气袭人，接着他又觉得一股源源不尽势不可挡的大力冲击而来，他的人已钻入了飞泉，拉住了那人的手。李寻欢没有看错，挂在飞泉中的这个人的确是郭松阳。他的全身冰冰凉凉，已全无丝毫暖意，但他的一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握着剑把，死也不肯放松。那把名动天下的松阳铁剑以奇把插入山石中，显见他在临死之时拼尽最后一分力气将这把剑插入山石，将自己的人挂了上去。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李寻欢刚将他的尸身解下平放在泉水旁的石头上，就听身后有人问：“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根本用不着回头看，李寻欢已听出这是玲玲的声音，这小姑娘好像已决心要缠住他，竟在后面跟着他来了。

0: 不愿别人将他的尸身葬埋，也不愿别人将他带走，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他还要在这里等你？他正是为了要等我。可他人已经死了，还等你干什么？李寻欢仰面向天，一字字说道：因为他有些话要告诉我。玲玲愣住了，只觉得身上有些冷飕飕的，想笑又笑不出来，想拉住李寻欢的手又不敢，过了半晌才痴痴地说道：你说他还有话要告诉你？
1: 不错。
0: 他想告诉你什么？你难道已知道了吗？
1: 我已知道了。
0: 他已告诉了你？
1: 不错。
0: 可是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呀。
2: 李寻欢看着郭松阳的尸体长叹道：
1: 不错，我毕竟还是来迟一步了。
0: 玲玲看了他一眼，他的人既然已经死了，还能对你说话？难道死人还能说话？
1: 有些话呀，用不着说出来，我也可以听到。
0: 可是我怎么没有听到啊？
2: 他越来越不懂了，所以越来越害怕。人们对自己不懂的事儿，总会觉得有些害怕。
1: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柔声地说道：你也想知道他说些什么吗？
2: 玲玲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1: 好，其实啊，他已将那些话告诉了你，只不过呢，你没有注意去听而已。要知道，死人告诉你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以自己生命换来的教训。你若能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懂得很多事儿。
2: 玲玲的嘴唇有些发白：
0: 可是死人说的话我怎么能听得到呢？
1: 要学会听死人说的话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你想多活几年，活得好些，就该想法子学会。
2: 他神色很庄重，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学呀，你肯教我吗？
1: 你再仔细听听。
2: 玲玲闭起了眼睛，她的确在一心一意地听，可是她连一个字都听不见。
1: 李寻欢说道：不但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听。
2: 玲玲张开了眼睛，只见郭松阳身上的衣服本已被剑锋划破了很多处，再被泉水冲击，此刻几乎是赤裸着的。他的肌肤已变成了灰色，因为他的血已流尽，在经过泉水冲，一道道剑口两旁的皮肉都翻了起来，却看不见丝毫血迹。
1: 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问道：你听见了什么吗？看出了什么？
0: 我看出他身上受了很多伤，一共有19处。
1: 不错。
0: 这些伤看起来全都是剑伤，而且是被一把很薄很锐利的剑所伤的。
1: 何以见得呀？
0: 因为他的伤口都很短，也不太深，显见呢，只是一种兵刃的尖锋划破的。
1: 为什么一定是剑尖呢？
0: 因为刀尖枪尖都不可能有这么锋利。
2: 李寻欢点了点头：
1: 很好，你学会了很多。
2: 玲玲嫣然一笑：
0: 由此可见呢，伤他的人一定是金乌命，因为上官金虹用的是龙凤环，不是剑。上官金虹也许并没有来，
1: 也许他随人来了却没有出手。
2: 玲玲点了点头，突然又说道：
0: 这些剑伤都是斜的，下面较深，上面较浅。
1: 不错，
0: 由此可见，对方的剑每一剑都是由下面反撩上去，这种剑法一定很奇怪的很。我常听人说，金乌命的剑法诡异迅速，武林罕见，

0: 今看来果然不错。李寻欢叹了口气，哎，不错，他的剑法不但呢诡秘怪异，而且专走偏锋，每一剑出手的部位都是对方绝不会想到的。他指着郭松阳膝盖的一处伤口说道，你看这一剑啊，这一剑若是自上滑下，那倒也平平无奇，但这伤口也是下深上浅，可见对方这一剑也是从下面反撩上去的。玲玲点了点头，李寻欢继续说道，由此可见，景无命出手的部位必定在膝盖以下，用的就必定是腕力，我若只看到了这伤口，也就想不到有人会在这种部位上出手。玲玲只有点头，你看到的只是他正面，他背后还有七处伤口，那么以郭松阳的武功，绝不会将后背卖给对方。玲玲点了点头，不错，我若和人交手时啊，也不会将背对着人的。由此可见呢，这些伤口一定是在两个人身形交错时被金乌命所伤的。那么金乌命的剑只有从自己的腋下穿出，才能刺到对方。哎，自肋下出手本已不是常见的剑法，这最怪的是这一剑也是自下面反撩上去的。由此可见，这个金乌命必定已在两人身形交错时那一刹那间改变了握剑的姿势，可趁势将剑反刺而出，他便是于出手显剑只是一个动作，所以速度必定是快得可怕。玲玲已经听呆住了，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啊，原来他这就是告诉你这些话。若非如此，以郭松阳的武功本不该受这么多伤的。为什么呢？因为高手决斗胜负往往只在一招之间，无论谁的剑法有了丝毫破绽，对方绝不会放过他。这我明白了。你想啊，郭松阳剑享于武林20年，但以剑法而论，已可算的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又怎么会在一场决斗中接连露出了26处破绽，接连被对方刺伤了26处呢？这倒的确有些奇怪啊。还有啊，景无命的剑法既然那么毒辣，郭松阳这26处伤口都是轻伤，金无命又怎会在接连露出26次破绽后还不能一剑刺死他呢？玲玲瞪大了眼睛，是啊，这是为什么呢？李寻欢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这只因郭松阳这26处破绽都是故意露出来的。
1: 啊，故意露出来的？他难道要金乌命故意刺伤他？
0: 不错，就因为他破绽是故意露出来的，所以才每次都能及时的闪避，所以他每次受的伤都不太重。玲玲更不懂了，
1: 那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0: 李寻欢黯然长叹道，他这样做呀，只为了要将金乌命出手的部位告诉我。玲玲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过了半晌，她目中又流下了眼泪，低着头说，
1: 我本来以为这世上连一个好人都没有，人们交朋友也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一个人若要好好的活着，就得先学会如何去利用别人，欺骗别人，千万不能讲什么道义，否则吃亏的一定是自己。
0: 李寻欢
1: 看了他一眼。
0: 哎，这些话自然全都是林仙儿教你的。
1: 玲玲黯然地点了点头。但现在我却知道，这世上毕竟是有好人的，江湖间也的确有轻生死重义气的朋友。
0: 他突然在郭松阳尸身前跪了下来，流着眼泪说道：
1: 郭先生，你虽然不幸死了，可是你不但帮助了你的朋友，也是我明白做人的道理。你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0: 暮色降临，山外的古道上正有两个人在行走着，斜阳的余晖照着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衣服上也闪耀着一种诡异的金光。两个人都戴着顶宽大的笠帽，将面目隐藏在笠帽的阴影中，一个人走在前面，另一个人紧跟在身后。他们走得不快也不慢，看来都很安详，除了脚步移动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但他们的身上似乎带着一种无形的杀气，他们还没走入树林，林中的乌鸦已被这种杀气所惊，纷纷地飞起。有几只昏鸦恰巧自他们的头上飞过，走在后面的人突然一挥手，只见寒光闪动，飞鸦哀鸣，弹丸般地摔落在地上。那人甚至没有抬头去瞧一眼，还是不快不慢地向前走着，紧紧跟随在前面一个人的身后。生命在他们的眼中根本就无足轻重，他绝不允许任何有生命之物压在他的头上。树林里很昏暗，走在这里，前面一个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几乎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后面的一个人脚步也随着停下。西风萧杀，落叶卷舞，前面一个人自然正是上官金鸿，此刻突然地说道：
2: 郭松阳的剑法如何呀？
0: 金无命点了点头：
3: 好。
2: 哦，很好吗？
3: 很好，在七大剑流掌门之上。
2: 但他与你交手时露出的破绽却达26次之多，29次有3次我没出手。
0: 上官金鸿缓缓地点了点头：
2: 不错，有3次你没出手。为什么？因为那3次我出手便可以要了他的命。
0: 你已看出那些破绽是他故意露出来的吗？
2: 不错，所以我不愿意他死得太快，我正好拿他来练剑。
0: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要露出这些破绽呢？
2: 金无命眼睛直视着上官金鸿：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除了杀人的剑法之外，金无命什么事都不愿去想。上官金鸿看了他一眼，他故意的露出这些破绽，为的就是要你去刺伤他。哦，他自知绝非我们的敌手，所以才这样做的，好让李寻欢看到他身上的伤口，就可以看出你出手的部位。他抬起头遥望山后，冷冷地接着说道，由此可见，他必定早已知道李寻欢会跟着去的。你我现在若是回头，必定可以在那里找到李寻欢。李寻欢正在阿飞的墓中找了把锄头，正在挖坟，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这正是大多数江湖人的归宿。玲玲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因为他不愿玲玲动手。他一个人挖成这座坟墓，他该做的事儿从不愿任何人插手。此刻玲玲突然说道，你真的要将郭先生葬在这里？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一个人只要死得光荣，无论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吗？
6: 是啊。
2: 那么你就不该将他葬在这里。
6: 那么不埋在这里，葬在哪里呀？
2: 你应该将它再挂到那边的山泉中。
6: 李寻欢沉默着，不知可否。
2: 玲玲继续说道，像上官金鸿和金无命这样的角色，迟早必定会看破郭先生的心意，是吗？
6: 是啊。
2: 金无命自然不愿让你看到破他剑法出手的部位，所以只要他们一想到这一点，就必定立刻赶回来。
6: 不错，
2: 他们回来时若是发现郭先生的尸体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就必定会想到你已去过。
6: 李寻欢点了点头。
2: 那么等到他们和你交手时啊，就必定会将剑法改变了，是吗？
6: 不错。
2: 那么郭先生这一番心意岂非就白费了？ 李寻欢还是在继续挥动着他的锄头，坟墓已将挖成了。玲玲继续说道：
7: 你既是郭先生的好朋友，就应该让他死得有价值，所以你就不该将他埋葬在这里。
2: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说的话我也都想到过。
7: 那你为什么不将郭先生的尸身挂回原来的地方去呢？
2: 我不能那样做，他为我而死。我……玲玲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道：
7: 就因为他是为你而死的，所以你才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他岂非等于白死了？他死的能瞑目吗？
2: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我敢打赌，上官金虹和金无命绝不会再回到这里来的。金无命已回过头，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你要回去找他？
8: 是。
2: 我知道你久已想与这小李飞刀决一死战，可是你现在绝不能去。
8: 为什么呢？
2: 你现在若是去了，那是必败无疑。金无命的手豁然握住了剑把，声音也变得更嘶哑：
8: 你怎知我必败无疑？
2: 你已杀死了郭松阳，杀气已减，李寻欢此刻正是悲愤填膺，你若与他交手，在气势上你已输给了他三分。你已经一战，再加上长途跋涉，这体力总是难免更虚弱的。李寻欢在那里以逸待劳，又占了三分便宜。
8: 可是你，
2: 你我若是联手，自然能置他死命。只不过，你怎知李寻欢是一个人去？他若是和那老孙头在一起，又如何呢？
8: 凭他们两人，也未必。
2: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此次出江湖，只许胜，不许败，一定有十二分的把握才能出手。金无命默然了，上官金童冷冷地又说道：何况今日之你已非昔日之你了。
8: 我还是我，
2: 但如今你有情。
8: 有情？
2: 你能胜人就因为你的无情。如今你既有了情，你的人与剑都势必要日渐衰弱。
6: 金无命握着剑把的手渐渐地松开了，似已被说中了心事。上官金虹继续说道：
2: 你从不动心，如今怎会有情？是谁打动了你？
6: 金无命豁然转过身：
8: 没有人。
2: 我也不想问你那个人是谁，但你若想胜过别人，若想胜过李寻欢，就得恢复昔日的你。你若想恢复昔日的你，就得先杀了那个令你动心的女人。
6: 说到这里，他就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走入了树林。金无命默然愣了半晌，终于跟着走了进去。他的双手已紧紧地握住了剑把。
2: 夜，秋夜，夜已深，李寻欢的心情就和他的脚步一样沉重。郭松阳终于被安葬了，这位名动天下的剑客，归宿也正和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袍黄土。他死的是否比别人有价值的多呢？
6: 李寻欢黯然，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知道郭松阳本可不必死的，
2: 不必的死，岂非有些痴？也许古往今来的英雄们多少都有些痴，李寻欢自己又何尝不痴？玲玲紧紧地跟随着他，突然地说道：
7: 你怎么知道上官金鸿他们绝不会再来？
2: 因为啊，他是当代的枭雄，枭雄们的行事总和别人不同。
7: 有什么不同啊？
2: 他们一击出手，无论重与不重，就立刻全身而退，再等第二次更有利的机会。他们绝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7: 他叹了口气，苦笑着接着说道：
2: 枭雄绝不会吃，所以和英雄不同。
7: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英雄都很吃吗？
2: 李寻欢继续说道：痴啊，并不可笑，因为唯有至情的人才能学会这痴字。
7: 玲玲笑了：啊，痴也要学啊？
2: 当然呢，无论谁要学会这痴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因为痴和呆不同，只有痴于剑的人才能练成精妙的剑法，只有痴于情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真情，这些事儿不痴的人是不会懂的。
7: 玲玲低下了头，似乎在品味着这几句话的滋味。过了很久，她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和你在一起呀，我的确懂了许多事儿，只可惜你就要走了，而且绝不会带我走。
2: 李寻欢默然半晌：
7: 至少我会先陪你回去。那么你为何不走地道？这条路岂非近得多吗？
2: 我可不是老鼠，为何要走地道啊？哎，我告诉你啊，玲玲，只有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人呐，才喜欢走地道。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走地道的好啊。
7: 他自己心情虽然沉重，却总是想令别人觉得开心些。玲玲果然笑了：好，我听你的话，以后啊绝不会做老鼠。
2: 李寻欢仰面向天，长长吸了口气：哎，你看呐，这里有清风有明月，还有如此清的水，这些事儿那些专走地道的人哪里能享受得到呢？
7: 玲玲笑了：我倒宁愿天上挂的是月饼，地上流的是美酒。她咽了口口水，又叹了口气：哎，老实说呀，我肚子实在饿了，饿得要命。回去后啊，第一件事儿我就要下厨房做几样好吃的。
2: 他语声突然顿住，因为他已闻到了一阵韭菜的香气随风传来，这种味道在深山中自然传播得特别远。李寻欢说道：炸子鸡、红烧肉辣椒，还有极好的陈年花雕。
7: 怎么，你也闻到味儿了？
2: 年纪大的人呐，这耳朵虽然也许会变得有点聋，眼睛呢也会变得有点花，但是啊，这鼻子还是照样灵得很呢。
7: 你可闻出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2: 李寻欢摇了摇头：我只知道镇上那小店儿绝没有这么好的酒，也做不出这么好的菜，
7: 何况那小店儿早就关门了。
2: 也许啊，是哪家好吃的人正在做宵夜。
7: 玲玲摇了摇头：绝不会，这镇上住的几十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日子过得都很节省，就算偶尔想吃顿宵夜，最多也不过是煮碗面打两个鸡蛋而已。
2: 李寻欢沉吟着：也许他们家有远客来了，所以特别招待。
7: 也不会， 绝没有一家的媳妇能烧出这样香的菜。他嫣然一笑，又说道：“这里能烧得出好菜的只有一个人。
2: 谁呀？”玲玲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呀。”
7: 他又皱了皱眉，接着说：“所以啊，我才奇怪，我还没有下厨房，这韭菜的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时他们已经转出了山口，李寻欢突然说道：“这韭菜的香气就是从你那小楼上传来的。”
6: 长街静寂，山林中的人都睡得早，家家户户的灯火都已熄灭了，但一转入枫林，就可发现那小楼上依然是灯火通明。不但那韭菜的香气是从小楼上传来的，而且楼上还隐约可以听见一阵阵男女混杂的笑声。
7: 玲玲愣住了。
2: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莫非是你们家的小姐已回来了？”“
7: 绝不会，她说过至少也要等三五个月后才回来。”“
2: 你们家的客人本不少，也许又有远客来了。嗯，主人既不在，就自己动手弄些韭菜吃。嗯，
7: 我先上去瞧瞧。”“你
2: 还是我先上去的好。”“
7: 为什么呢？这些人既然在楼上又烧菜又喝酒，闹得这么厉害，显然并没什么恶意。你难道还怕我先上去有危险不成？”“
2: 我呀，只不过也很饿了。”
6: 他抢先走上小楼旁的梯子，走得很小心，似乎已感觉到已有人在小楼上布了陷阱，正等着他上当的。这些韭菜的香气正是诱他来上去。
2: 楼上的门是开着的，
6: 李寻欢一到了门口就仿佛愣住了，他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么多这么胖的女人，他的一生中见过的胖女人加起来还没有现在一半多。小楼上的地方虽不算大也不算小，像李寻欢这么大的人，就算是一二百个在楼上也不会挤满的。现在楼上只有20来人，却几乎将整个楼都挤满了，李寻欢想走进去几乎都困难得很。
2: 小楼本来是用木板隔成了几间屋子，现在却已全被打通，本来每间屋子里都有一两张桌子，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桌子都挤在了一起，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韭菜，堆得简直像一座小山儿。
6: 屋子里来了10来个女人，她们都坐在地上，因为无论多么大的椅子她们也坐不下，就算是坐下了，椅子也要被压垮的。但谁也不能说她们是猪，因为像她们这样胖的猪世上还很少见呢，因为猪也绝对没有她们吃的这么多。
2: 李寻欢走到门口的时候，恰巧有一盘炸子鸡刚端上来，这10几个胖女人正好一起在吃这炸子鸡，那声音简直可怕极了，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小孩若是听到这种声音，半夜一定会做噩梦的。
6: 堆韭菜的桌子旁铺着7、8床丝被，最胖的一个女人就坐在那里，还有5、6个男人在旁边围着他。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穿着极鲜艳的衣裳，年纪也都很轻，长得也不算难看，有的脸上还擦着粉。他们的身材其实也不算十分瘦小，但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个猴子。这女人不但奇肥奇壮，而且是又高又大，一条腿简直比大象的腿还粗，穿着一双红缎软鞋，至少也得有7、8尺步。那5、6个男人有的正替他敲腿，有的替他捶背，有的在替他扇扇子，有的手里还捧着金杯在喂他喝酒，还有2个脸上擦着烟粉的，
2: 就像两条小猫似的蜷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女人手里撕着炸鸡，高兴的就喂到那两个男人的嘴里。幸好李寻欢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否则他此刻只怕早就吐了出来。他平生再也没有瞧见过如此令人恶心的事儿。但是他并没有回头，反而大步的走了进去。所有的声音立刻全都停止了，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他。被十几个女人盯着并不是件好受的事，尤其是这些女人，她们好像将李寻欢看成炸鸡，恨不得一起伸手将它撕碎。无论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变得很局促很不安。李寻欢并没有，就算他心里有这种感觉，表面上也绝看不出。他还是随随便便地走着，就算是走上金殿，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谁也无法子使他改变。那最胖最大的女人眯起了眼睛，她眼睛本来也许并不小，现在却已被脸上的肥肉挤成了一条线。她脖子本来也许并不短，现在却已被一叠叠的肥肉填满了。他坐在那里简直就像一座山，肉山。李寻欢静静地站在他面前，淡淡地笑了，大欢喜女菩萨。那女人眼睛亮了，你知道我久仰得很呢，但你却没有逃走。我为什么要逃呢？大欢喜女菩萨也笑了，她开始笑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变化，但突然间她全身的肥肉都开始震动了起来。那个动静一出来，满屋子的人都随着她震动了起来。本来趴在他背上一个穿绿衣服的男人竟被崩给弹了出去，桌子上的杯盘筷箸是叮叮当当的被他震得直响，就像是在地震，而且这个震级还不小。幸好啊，他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7: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2: 哦，
7: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2: 是。
7: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幸好啊，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7: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2: 哦，
7: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2: 是。
7: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2: 不错。
7: 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所以你想来救他？
2: 是。大欢喜女菩萨眼睛眯了起来，带着笑意说道：
7: 哟，想不到你这个男人呐，倒还有点良心。他为你杀人倒还不冤枉。
2: 他一挑大拇指接着说：
7: 但蓝蝎子也真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讲义气，有骨头。他杀了我的徒弟，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赶来见我。哎，以前我倒真没想到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啊，跟你啊倒可算是天生的一对儿。哎，对吗？
2: 李寻欢并没有反驳，反而微笑地说：女菩萨若成全，在下呀感激不尽。
7: 哦，你想将他带走？
2: 是啊。
7: 我若已杀了他呢？
2: 那么我也许就要替他报仇了。大欢喜女菩萨又笑了起来：
7: 好，啊哈哈哈哈，你不但有良心，也有胆子，我倒还真舍不得杀了你。
2: 他的腿一伸，将趴在他脚上的那个男人踢了出去。
7: 去，替这位客人倒酒。
2: 这男人穿着件滚着花边的紫红衣服，身材本不矮，此刻却立刻缩了起来，脸上居然还抹着厚厚的一层粉。看他的五官轮廓，看他的眼睛，他以前想必也是个很英俊的男人，
7: 以前认识他的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见他双手捧着金杯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笑嘻嘻说：
8: 请。
7: 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还笑得出口，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也用双手接过金杯：
2: 多谢了。
7: 他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客气，他觉得人总是人，他一向不愿伤害别人，就算那人自己在伤害自己。金杯的容量很大，足可容酒半斗，李寻欢举杯是一饮而尽。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8: 好，好酒量啊，好酒量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这些男人谁也比不上你。
7: 那穿紫花衣服的男人又捧了杯酒过来，笑嘻嘻地说：
8: 李探花，千杯不醉，请再饮一杯如何呀？
7: 李寻欢愣住了，这男人居然认得他。大欢喜女菩萨皱了皱眉：
8: 什么？你是李探花？哪个李探花？
7: 那男人笑着说：
8: 李探花呀，只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李飞刀李寻欢。
7: 大欢喜女菩萨也愣住了，屋子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发了直。小李飞刀，近十多年来江湖中几乎没有比他更响亮的名字。大欢喜女菩萨突然又大笑起来：
8: 好，久闻小李探花不但有色胆也有酒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除了你之外别人也没着胆子到这里来。
7: 那个男人笑嘻嘻说道：
8: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叫做艺高人胆大也。
7: 李寻欢一直盯着他的脸，忍不住地问道：
2: 却不知阁下是？
7: 那男人笑了：
8: 哎呀，李探花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吗？
7: 大欢喜女菩萨目光闪动，突然又笑了：
8: 你的人呐，他虽然不认得，你的剑法他想必还认得的呢。
7: 那男人咯咯一乐：
8: 嘿嘿嘿，我的剑法连我自己都忘了。
7: 大欢喜女菩萨缓缓说道：
8: 你没有忘，赶快去拿你的剑来。
7: 那男人倒真听话，乖乖的走到后边去了。后边还是刀勺声齐响，一阵阵香气传来，这次炒的是干炒血腿，正是滇桂一带的名菜。那男人的身形虽然有些佝偻，但走起路来倒真不慢，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就捧着把乌鞘的长剑走了出来。大欢喜女菩萨一笑：
8: 来，露一手给他瞧瞧。
7: 笑声中他一将手里的大半只炸鸡向那个男人扔了出去，只听当的一声，是剑光一闪，就见这个男人拧身拔剑，剑光劈了蛮的飞出，是剑花点点，大半只炸鸡已变成了四片，一连串的穿在了剑上。李寻欢失声地说道：
2: 好剑法。他实在

0: 灯的炸鸡串在毕森森的剑上，果然显得分外诱人。这毕森森的剑光宛如一池秋水。李寻欢悚然失声，竟几乎忍不住要叫起来。夺情剑，这男人掌中的剑竟是夺情剑。望着这个男人，李寻欢全身都在发冷。啊，游龙生，阁下莫非是藏剑山庄的游少庄主？那男人笑嘻嘻说道：“
1: 哎，老朋友啊，毕竟是老朋友啦，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我呀？”
0: 他似乎笑得太多，脸上的粉都在扑簌簌地往下落。这真的就是游龙生，这真的就是那两年前雄姿英发不可一世的少年豪杰。李寻欢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竟会变得如此模样。他不但为他悲痛，也为他惋惜。游龙生自己却似已完全麻木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慢慢地将挑在剑尖的炸鸡取下，挑了一块最肥的放在嘴里嚼着，边嚼边说：“
1: 好啊，好味道啊，味道果然与众不同，能吃到这种炸鸡，咦，我真是口福不浅呐。”
0: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藏剑山庄的厨子做不出这么好的炸鸡来吗？嗨，他们呐，做出来那炸鸡简直就像木头。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条缝，
1: 若不是我，你能吃到这种炸鸡吗？哎呀，吃不到啊。你跟我在一起，这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呢？嗨，开心死了。蓝蝎子和我，如果要你选一个，哎，你选谁呀？
0: 游龙生似乎又想爬到他的脚下，笑嘻嘻说道：“
1: 当然要选我们的女菩萨呀。”
0: 大欢喜女菩萨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1: 好，这小子总算是有眼光了，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啊。
0: 他突然指着自己的咽喉说道：“
1: 往我这地方刺一刺啊，给李探花瞧一瞧。”那不行，那可不行啊，若是上了女菩萨，那怎么了得？哎呀，我游龙生也心疼死了。
0: 大欢喜女菩萨笑着骂道：“
1: 小兔崽子啊，凭你也能伤了我吗？放心刺过来吧。”
0: 他居然抬起头，伸直了脖子，看游龙生迟疑着，眼珠子不停在转，突然说：“
1: 好。”
0: 这好字一出口，他的剑一出手，单剑寒光闪动，如惊鸿，如闪电。游龙生剑法之快，虽不及阿飞，但也可算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李寻欢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的剑法自然清楚得很。大欢喜女菩萨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居然连动都没动。她若是个男人，倒真像一尊弥陀佛。剑光以闪电般的刺入了他的咽喉。游龙生不但剑法快，手里用的夺情剑也可算是一把吹毛断发的利器。李寻欢对这把剑的锋利也清楚得很，他不信有任何人血肉之躯能挡住这一剑。只听得一声惊呼：“耶！”游龙生的人竟突然弹了出去，啊，邦当一声，跌坐在李寻欢身旁的一个胖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痴痴地笑着，搂住了她。

0: 再看那把剑还插在大欢喜女菩萨的咽喉上，但大欢喜女菩萨却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笑眯眯的瞧着李寻欢。李寻欢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这位大欢喜女菩萨竟以脖子上的肥肉将这把剑夹住，这种功夫别人非但没看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只听他痴痴地笑着，
1: 哎，胖女人也有胖女人的好处啊，这话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这把剑一直不停地在颤动着，到此刻才停下。李寻欢叹了口气，女菩萨的功夫果然非常人能比啊，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谁也没有他这么多肥肉。大欢喜女菩萨笑着说道，
1: 我也听说过你的飞刀百发百中，连我那宝贝干儿子都躲不开你的飞刀，你自己当然也觉得自己蛮不错了是吗？
0: 李寻欢没有说话，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
1: 你就仗着你那手飞刀才赶到这里来的是吗？
0: 他缓缓地将夹在脖子上的剑拿了下来，带着笑说，
1: 但你那飞刀能杀得了我吗？
0: 李寻欢又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
2: 我呀杀不了啊。
0: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你现在还想不想将蓝蝎子带走呢？
2: 想。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色也不仅变了，但立刻又笑了，
1: 有趣儿，有趣儿啊，你这个人真是有趣儿极了，你想用什么法子将蓝蝎子带走呢？
2: 我呀慢慢的想，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起来，
1: 好，那么你就留在我这里慢慢的想吧。
2: 这里既然有酒，我多留几天也无妨啊。
1: 但我这酒可不是白喝的，
2: 你想要我怎么样啊？
1: 本来我还嫌你稍微的老一点儿，但现在却越看越中意了，所以啊我也用不着再想别的法子，只要你留在这里陪我几天，我就让你将蓝蝎子带走。
0: 李寻欢还是在笑，悠然地说道，
2: 你不嫌我老，可我呀却嫌你太胖，你若能将身上的肉去掉一两百斤，我就算陪你几个月也无妨。现在嘛，哎，他摇了摇头，现在啊我实在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骤然变了颜色，冷笑地说道，
1: 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
0: 他突然一挥手，坐在李寻欢四侧的几个胖女人立刻站了起来，他们的人虽然胖但动作并不慢，腿一伸人已弹起，四面八方向李寻欢包围过来。这几个人中最瘦的一个身子也有两尺宽一尺厚，几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道肉墙，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屋顶很低，李寻欢既不能往上跃也不能往外冲，看着这些女人身上的肥肉，他简直一看就要恶心。但这些女人是越挤越近，竟是想将他夹在中间，他的飞刀若出手，纵然能击倒一人，别的人照样还是要冲上来。若是真的被他们夹住，那滋味李寻欢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大笑地说道，
2: 李寻欢，我知道连少林寺的罗汉阵都困不住你，但你若能破了我这肉阵，才算你呀真的有本事啊。
0: 他笑声是越来越大，整座小楼都是随着他的笑声震动了起来，小楼下的木架也被震得是吱吱的发响。李寻欢眼睛亮了，他突然想起了玲玲。玲玲根本没有上楼，他自然不会看着李寻欢被困死，他一定再想法子。就在这时啊，只听轰的一声，整座楼都垮了下去。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哗，这吱声是不绝于耳，满屋子的人也随着倒了下去，屋顶也裂开了个大洞。李寻欢身形乍起，燕子般的由洞中窜了出去。他以为大欢喜女菩萨一定也拽了下去，他身子至少也有300-400斤，这一拽下去，纵然能爬起来，至少也得费半天劲。谁知这大欢喜女菩萨不但反应快得惊人，轻功也绝不比别人差。李寻欢身子刚纵出，只听又是轰的一声大震，这个大欢喜女菩萨又将屋顶撞开了一个大洞，就像是个大气球似的飞了出去，连星光月色都被他遮住了。小楼还在继续往下塌，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2: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0: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

0: 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1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汤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1遍，那苞米杆

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大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

0: 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 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 因为

包，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

0: 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 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了，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 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赵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 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脑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 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 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 享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 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 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 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

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

0: 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 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 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 它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 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到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 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像冰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4: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3: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17: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强势晋级16强。姆巴佩本场梅开2度，斩获世界杯淘汰赛第10球，成为队史重大赛事淘汰赛阶段射手王。世界杯18场18球，历史射手榜排在第2位。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凭借哈兰德绝杀进球，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创造全新国家队纪录，顺利跻身本届世界杯16强。哈兰德制胜球功不可没。截至目前，已经有6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和法国。在烧钱比赛中，摩洛哥队淘汰荷兰队晋级。摩洛哥全队26人中19人非本国出生，占比